0: 那就这么定了。好，
1: 文朗。
0: 哦，林娜，
1: 你们在说什么？
0: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1: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2: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3: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魄逸。
1: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3: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1: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内急小姐言重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呢？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3: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0: 这当然也是实情。
3: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3: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2: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3: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2: 这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1: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哎，
0: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1: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2: 哎呀，这我们
3: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0: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1: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0: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2: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3: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2: 哦，什么事啊？
3: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2: 这黄某实在不知，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3: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2: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0: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

0: 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1: 是。
0: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2: 您参议请便。
0: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0: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4: 随你。
2: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4: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5: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4: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啊？
5: 文朗。
4: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0: 下去吧。
6: 是是。
7: 云老弟啊，
2: 郭大哥，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好了，暂时住在叶师长家。
4: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8: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4: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9: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5: 还有捧臭脚的，
4: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9: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5: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4: 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9: 哎，这是我的荣幸。
2: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9: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2: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5: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7: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4: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7: 真没准儿。
2: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10: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5: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0: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2: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10: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11: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11: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0: 怎么干？
11: 车祸。
0: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1: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12: 请大家就坐。
0: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1: 好，请。
13: 大家都请坐吧。
4: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2: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4: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2: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4: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2: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4: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你才撵，讨厌。
5: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2: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4: 真是个怪人。哎，行了，别贫了，

0: 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1: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做事吧。
0: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2: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1: 那要，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啊。
0: 那我们过去了。
2: 好。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3: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火上身。
2: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2: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3: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事通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4: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好，
5: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大家坐吧。请坐。
6: 哎，好，来，坐坐坐。
7: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8: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
7: 好干啊！
8: 再倒一杯，来，哎，
7: 好，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2: 来，郭大哥，啊，
7: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2: 是是是，
7: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8: 吃亏，
7: 对，哎，我看看，都他娘的喝够了，那也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就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
8: 好，
2: 兄弟，扶着过来。队长，叶市长来了，
9: 来敬你一杯。
0: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2: 啊，不敢不敢。
10: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1: 是。
12: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2: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奶奶，

0: 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1: 知道知道。
0: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我快粘在一块了。
2: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3: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
4: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3: 预备。
5: 是。哼，
6: 你见过这样的国军吗？
2: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嗯，来，弟兄们，干杯！
7: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0: 高队副，来，
7: 小姐，
2: 来，
7: 来，来，
2: 干杯！
0: 干！
5: 谢谢长官。
2: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0: 是。好，坐，多吃点。
2: 过去。
0: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6: 好，
0: 走吧。
7: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8: 长官，

0: 及孔友，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呀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

0: 不用煮釉，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啊、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脱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

0: 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下油锅炸熟，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呐、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摒弃这个传统重油重糖的弊端，采用啊古法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少油少盐，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1根，比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2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2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添加花旗参，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怀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

0: 听啊，使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化气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化气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

0: 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就是总听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干净健康，全家人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差1毫米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老规矩。第三，油温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

0: 酒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这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

0: 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1: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

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出事了，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是。快！队长，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是。
1: 爸爸，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市长！
2: 办公室，
0: 什么？
2: 快去！出什么事了？
0: 有人闯入办公室，
2: 办公室有什么？
0: 整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快去看看，
2: 走。

0: 这个房间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2: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1: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怎么样？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4: 对付，
1: 回不了来了，怎么办？
5: 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4: 是。
6: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6: 了，来来来，
1: 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6: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来来来，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都躲开！
7: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7: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7: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7: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7: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啊，是是是是是。
7: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8: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8: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8: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8: 是的。
7: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7: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9: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聂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1: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哦，孙副官，确实吗？
2: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1: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2: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3: 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好了好了，异常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4: 冯参议，有些失望。
3: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4: 好。
5: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
6: 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咱们走着瞧吧。啊，
7: 好。
8: 行。
9: 来干一杯，小云，来干一杯。
10: 哎，弟兄们，
11: 我该帮你们了。
10: 好，谢谢。
12: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10: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当然。
12: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10: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2: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10: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世间
12: 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0: 但愿吧。
13: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10: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13: 为什么？专捡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14: 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来，快喝光酒去！走，喝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喝吧。哎呀，喝吧。好，来来来来，敬父母一杯，干了啊！
10: 哎，怎么了？ 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吃好喝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

琳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

0: 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
1: 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坐。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 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0: 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天生胆小，
1: 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0: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真的？
1: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0: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城防图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城防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哎，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4: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4: 是啊。
2: 那。
4: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4: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她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2: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到处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4: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

0: 这样，你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1: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倒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好，交给我吧。
2: 慢走啊，慢走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好好，哎呀，啊，我们走了，好，再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哦，什么意思？
2: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0: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0: 哦，怎么可疑？
2: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0: 嗯，有证据吗？
2: 这个现在还没有。
0: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2: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0: 好了，文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2: 哦，是，叶叔叔。
0: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2: 是。
3: 哎，冯开兄，请回吧。
0: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3: 告辞。
0: 嗯，
2: 走了，叶叔叔。
0: 嗯，
2: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见过老花，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那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

0: 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可以不说吗？
0: 不可以，必须说。
1: 想听实话？
0: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1: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0: 你还一套一套的。
1: 他，怎么样？满意吗？
0: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1: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0: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1: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0: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0: 哦。
1: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0: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1: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1: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0: 不行，我偏要说。
1: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0: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1: 说完了？
0: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1: 哈，评价很低啊。
0: 哦，为什么？
1: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0: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哦，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的

0: 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

0: 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京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京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京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京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京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京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3: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3: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3: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3: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3: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

0: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了。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她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你不建议？
4: 一定会被截住。
2: 吴医师，恕总，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有，一定有严密监视。放心吧，恕总。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2: 他住在哪里？
4: 在2层12号病房。
2: 这边请。
4: 嗯。
2: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冯参议，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0: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
1: 燕双鹰。

0: 怕的人。眼霜鹰，这是他的真名。
1: 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
0: 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0: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2: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2: 哦，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0: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0: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0: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0: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1: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2: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你说的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我明白了。
0: 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3: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
3: 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哼，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3: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3: 是的，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1: 诱饵。
3: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
1: 对付得了吗？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0: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3: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笑>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工事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哎，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7: 这黄处长这么巧
6: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7: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7: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7: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6: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7: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6: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8: 是。
9: 来，兄弟们，上车！
10: 上车！
6: 啊，
8: 来来，
6: 好，
8: 走吧，
9: 上车！
8: 来来，
6: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

0: 处长，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2: 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万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3: 是。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
0: 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1: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
1: 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

0: 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嗯，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

0: 啊，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两。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小方便，可以让你在家里面测量血压，太方便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你看。
2: 多专业，多贴心呐！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6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6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

的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街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街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不明白。
0: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嗯，
0: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0: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0: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
1: 不知
0: 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真的？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1: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今天
0: 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 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

0: 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验收樱桃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影。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攻势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5: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3: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6: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7: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3: 黄处长请便。
4: 告辞。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3: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

0: 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李楠。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齐副师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河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啊。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大象，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0: 哦，
3: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
0: 2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2: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2: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3: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2: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3: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2: 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除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快快，
1: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0: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1: 抓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1: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1: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1: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0: 我们要把其余人隐蔽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0: 立即行动。
2: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用惊艳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
4: 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长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地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 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 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7: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 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 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

0: 切2斤牛肉的豪爽，老朱金，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具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 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嗯，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 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0元9，美食评送食评，足足20瓶，仅需90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0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 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 我吃上艾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
1: 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
4: 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尤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5: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 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 没有乱七八糟。

0: 当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3: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

0: 买十瓶送十瓶，足足二十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二十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

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

0: 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

0: 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是，快，快，快来！
1: 黄处长都清完毕。
0: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 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是，记住，只是包围，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是。
2: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是。
3: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3: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叫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2: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武士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了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与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
3: 但内心却非常焦急。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4: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3: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
4: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5: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只是，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哎，
1: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嗯，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更不能走漏风声，
3: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处长，你不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3: 好，
0: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0: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0: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0: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行动。
1: 好。

0: 我们要在这儿等到天亮，然后从这儿绕到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条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到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系上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2: 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3: 是，
2: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3: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
5: 林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2: 放心吧，
5: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到达楼顶，我们要到达楼顶。
1: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2: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3: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5: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6: 记得，怎么了？
5: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6: 住在哪家医院？
5: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6: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有，
6: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6: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6: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2: 好。
5: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5: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有道理。
5: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2: 公子的意思是，
5: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7: 是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2: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医院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
1: 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2: 跟我来。
3: 是。

0: 别开枪，是我！
1: 看到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2: 怎么回事？谢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吧？
2: 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会没有来啊？

0: 甘味。
1: 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2: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1: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2: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2: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2: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1: 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2: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2: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2: 什么？
4: 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5: 我们怎么才能审不出来呢？
6: 怎么办？那边出去。
5: 好。

0: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听那边搜。
1: 是。
2: 快点，快点！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
4: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2: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刘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一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2: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3: 仔细观察，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什么没错？
3: 跟我来。

写着10:30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外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哎，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2: 对方还有运煎饼，
3: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4: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5: 我们是侦缉队的，
6: 有没有人来过？
4: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4: 哎，不。

0: 林少兄，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桥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干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哦，你怎么这么肯定？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燕双鹰
1: 那样的。
0: 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0: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云少校，你说他们？
1: 红参爷，你想说什么？
0: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但愿吧。
3: 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
3: 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5: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在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 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 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呢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 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

0: 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 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
6: 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去，
1: 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
6: 全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

0: 奖，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到甘味。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寂静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7: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3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3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8: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填筑，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右岸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接筑，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7: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冬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15五开局之念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9: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7: 近日 G2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10: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路面宽度是17.5米，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坡形梁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7: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15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11: 目前路基主体填筑、路切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防界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7: 甘肃台报道。
6: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

0: 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2: 家里三个娃娃，这个路上的正闹一河边坐着，这个隐患角坐着的，这么特别危险。正闹嘛，转天拉着，小秋兰这叫人吃子喝子，我啥都累了，连都没累着，脑子但怎么也打了。
1: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3: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1: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4: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就先是在我们的互助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联合的住户8户34人，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1: 目前靖远县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5: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1: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6: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1: 甘肃台报道。
0: 7月15号以来，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西宁开幕。我省精心组团参会，建立青洽会广阔平台，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
7: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颗苹果，它跨越了400多公里，从甘肃静宁的果园直接飞到了今天青洽会的甘肃馆。不过今天甘肃带来的宝贝可不止这一口甜，甘肃文旅、生物医药、甘味农产品三大核心产业集中亮相青洽会，亮点十足，干货满满。看文化、探科技、尝美味，走这一趟值了。
8: 展出的全部都是我们甘肃的甘味儿。在这个青洽会上，我们更希望能够寻找到我们合作的伙伴。
1: 本届青洽会，甘肃携23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甘肃特色产业发展成果、绿色转型成效与对外开放活力。
9: 非常荣幸带着我们的蓝小五的系列产品来到咱们青洽会，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创故事、我们的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兰州、了解甘肃。
1: 据了解，本届青洽会为期5天，展览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来自智利、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2个参展国以及20余个省区市代表团齐聚高原，共赴这场绿色发展之约。甘肃台记者西宁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7月15号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截至当天17时，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录取5051人，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270人。
10: 据统计，在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强基计划、职教师资单招、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单招等特殊类型录取463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中央消防救援学院、军队民航招飞、综合评价等顺序志愿录取311人，军队院校、公安武警院校、国家公费师范生、地方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优师专项等平行志愿录取4277人，在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校考录取206人，戏曲联考录取64人。普通类本科批于7月16号开始录取，该批次包括普通类、定向、民族班、预科、名语及对等培养、中职升学、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建档立卡专项、原精准扶贫专项、革命老区专项、民族专项等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2次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
10: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至关重要。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5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锚定这些目标，方案围绕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精密监测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等5个方面，明确了22项重点任务。甘肃台报道。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明确，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自行监测穿透式监管能力明显增强，数据质量持续提高，监测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取得突破，主流监测装备基本实现自主可控，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全面加强，部分地区率先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甘肃台报道。甘肃省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至夜间，我省陇中南部、甘南高原及陇东南有雷暴，其中陇南市南部和东部、天水市东部、平凉市中东部、青阳市南部和西北部有短时强降水，主要降水时段为今天12时至22时，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至70毫米，请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
0: 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每天应该补充多少水，如何合理补水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

0: 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70%，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划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15号，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拆除边境隔离设施。
3: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号等字样。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会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表示，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
2: 日前，英国伦敦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天鹅普查工作。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当地天鹅种群数量整体稳定，但河道垃圾增多，废弃物污染问题愈发突出，对天鹅生存造成威胁。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菲律宾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8.8%，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约20亿美元，同比下降26.5%。
4: 近日，法国巴黎面向公众开启一系列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其中包括旨在重现阔别约80年的横渡巴黎公开游泳赛项目。数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埃菲尔铁塔下，在塞纳河的碧波中畅游。赛事设置8.5公里长距离赛程，同时搭配多种短距离项目，让不同水平的游泳爱好者都能一展身手。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日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相间，山川交错。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您好，吴书记，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把你开好这个日六牌，你预期搞好，你都找到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日六让预期都找到了，现在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运行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直接改造了，现在是日子B，现在就升级为日子I了。从改造呢，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主干塞，从主干塞之后进入我们的次干塞，来回进入这个，那个暖池间之后进入这个生化池，生化池之后通过渗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大便之后的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啊？
1: 你之前是说这，一天出日出的主要是月程一千方，现在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但是6000方是月程出日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0: 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是吗？
1: 从这
0: 排
1: 出，这就是我们的排水过程。那个地方用我们的排污口呢，它是就是那啥是国家的发改委取得一个。
0: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这一块，
1: 就是、
0: 是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278.12。
1: 哎，对对对。
0: 那在咱。

0: 方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它日志先进是那么是日志 A 的，比如是秀的等于50。
0: 哦，就是 COD 在出水的时候，它必须数值要小于等于50。
1: 它就是
0: 等于是要比50小。
1: 在这个范围的其实达到
0: 标准了。
1: 达到标准的。
2: 如果说污水处理守的是城市的出口，供水保障守的就是民生的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城西净水厂，这里是卓尼县城供水的源头，属于整条工作链的前端核心环节。自来水在这里完成净化、消毒检测，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网。
1: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要观察呢，要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是否就是它这个正常。我们的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检测。
0: 检测
1: 这是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这是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合格的话，才能往下走。
0: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1: 还是为了我们城区供这个城区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全县就多少人在这吃水着呢？说不辛苦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辛苦是应该的。
2: 合格的自来水从净水厂产出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核心的工作。
0: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2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1: 修了就很能看这个螺丝修着感觉你吃得动就是成这个方面要我们现实的所以怪我就是学不连通知呢，但是有分段，有分段一方面啊，这就是出现问题的一个分段方面。
0: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
1: 就是，
0: 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
1: 对对对，
0: 哪一片区域，
1: 就是
0: 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1: 弄错了那就上面那是我们这次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拐不出来呢，没办法维修。这个说的说这个所有的公司呢的这个公司的拐道的这个阀门拐道这个那是没事。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0: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是吗？
3: 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的。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中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2: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0: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这个，
1: 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在我们单位的下面，你看就是这个地点。
0: 对对对，
1: 是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的是大么啥是，当时破裂了，管子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满水了。说着说着，
0: 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1: 停了，在那边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平时坐着不见。
0: 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
0: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冷？
1: 那肯定冷得很啊，3月份，我们3月份，我们这那边的庄稼县的话，5月份才其实工作的呢，3月份正是最多的时候。
2: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三伏天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不过今年入伏开局，我省并没有即刻迎来酷暑，反而是雨水开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我省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出现降水，其中甘南西部、陇南东部出现了大雨。雨水的侵扰让全省的气温再次迎来了一波凉爽的氛围，但需要注意的是，后期气温将会快速的反弹回升。目光来到省会兰州，未来几天气温也将稳步的走高，再度回归到高温的状态，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起伏变化。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的西部和东部、平凉的中部以及天水南部、陇南东部会有暴雨，甘南、临夏、定西、白银、兰州等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白银南部、甘南东部会有大雨，省内区域地方阴转多云。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20到32度；嘉峪关多云，21到32度；张掖多云转阴，18到31度；金昌多云转晴，20到32度；武威阴转晴，17到28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临夏中雨转多云，13到24度；甘南小雨转阴，10到21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陇南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天水中雨转阴，17到23度；平凉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庆阳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6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9到31度；辉县大雨转小雨，19到29度；灵潭小雨转阴，11到15度；康县大雨转小雨，18到29度；两当大雨转小雨，19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 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少校，你说他们？冯三爷，你想说什么？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但愿吧。
1: 冯三爷，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2: 冯三爷，右边那查过了没有？
1: 这怎么可能？
2: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点半了，
0: 10点半怎么了？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好。

0: 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上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1: 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0: 是这样。
3: 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4: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4: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走，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
4: 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5: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6: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处长，
2: 公子怎么样？
3: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0: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冯家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5: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4: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5: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4: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6: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4: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6: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7: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6: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0: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6: 对。

0: 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1: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2: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3: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2: 啊？
3: 还不明白？其实任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2: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3: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4: 文朗，
1: 林娜，
4: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的。
5: 云队长。
1: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
5: 啊，对了，
1: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3: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1: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5: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3: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1: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5: 是。一哥。啊，是黄处长，放行。
6: 准备。
5: 是。
6: 开始行动。

慢点。

0: 我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古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2: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
3: 记得，怎么了？
2: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然，
2: 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哦，
2: 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 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10点半运送尸体呀？

0: 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他们真的不在这儿。哼！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朕明叫晏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锦囊桥。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舒畅、戏园子吗？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是舒畅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即时票；如果你喜欢看西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即时票。
2: 这就叫即时收费。我明白了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躲。

0: 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1: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0: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躲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1: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哼，
0: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1: 你想不出来是吧？
0: 我想不出来。
1: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0: 你有办法？
1: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0: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1: 啊，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1: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1: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1: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1: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1: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1: 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1: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1: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1: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4: 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4: 好嘞，您请。好，请二位慢用。
5: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5: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6: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5: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出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6: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5: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7: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5: 我只知道

0: 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1: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0: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的。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3: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3: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4: 想起了，那是不是壮？哎，
5: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好，说说看。
5: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6: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5: 什么意思？
6: 冯文郎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5: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6: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5: 闹事儿？
6: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6: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0: 滚一边！
7: 哎，你们干嘛呢？啊，
8: 这是哎呦，
7: 干嘛你们？
8: 干嘛？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
9: 一个小娘们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8: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
10: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2: 9.9元
1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5: 对，
1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

0: 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10瓶
5: 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7: 酒花四溢啊，
8: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2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2: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1: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1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2箱，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马。

0: 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1: 箱。
0: 杜康
2: 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0: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6: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哇，酒花四溢啊，
6: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6: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
2: 订购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6: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

0: 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杜航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0: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
3: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航马年荣耀酒
0: 十瓶真的只要9.9块，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4: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了，那是不是爸？哎，
4: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4: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5: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0: 滚一边！
6: 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7: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6: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7: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6: 你这小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7: 你凭什么打人？
6: 打人是不要脸，打你是轻的。
5: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4: 等？等什么呀？
8: 没事吧？这。
9: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10: 没事，小王。
9: 怎么回事啊？
7: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9: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6: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9: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燕比划比划。
6: 你是成了精了吧？
11: 小子，
12: 快快快快，
13: 咱们好好说。
6: 退下。
13: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6: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故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0: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的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五谷您呐。
1: 老胡，怎么回事？
2: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打我！
3: 打我！
4: 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五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0: 哎呀，我的姑奶奶！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0: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5: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0: 那小兔崽子刚刚没事儿，
4: 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跟这添乱了。
0: 我。
2: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来来来，到我们楼上雅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起开！哎呦！
0: 姑奶奶劲儿哪儿都不错，就坐这儿。
2: 让他们给我滚蛋！
0: 是，姑奶奶，兄弟。
6: 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0: 哎，各位啊，都坐吧，都坐了啊。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7: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8: 他们来的正好。死脑瘫的血管呢？是该当咱们一个字儿。好。他到底因为什么？
2: 三更的丧，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儿唱的这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纵横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
0: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2: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0: 您老言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
2: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原爷
0: 有嘛吩咐？知错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钱。至于价钱，好商量。一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2: 哎呦，无辜，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血亲在经营，
0: 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2: 不想卖？啊。 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9: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敢驳原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赤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顾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
1: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宴楼吗？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的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笑><笑>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和会斗法呀？不错。
2: 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我胡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
2: 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铁雁楼可就跟咱们散和会宣战了。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你这老王八蛋，啊！
0: 天天拿嘴添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3: 无故，无故。
4: 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来呀！来呀！小兔崽子，我扒了你个皮草林的筋！啊！
0: 快点！你们干什么？干嘛？姓梅的，实话告诉你，顾奶奶今儿就让。

0: 让你半年唱不了曲儿。上！
1: 哎，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2: 这可死不得，死不得呀！
1: 哎哎，你别胡来！
0: 胡来？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可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以后还想唱曲儿啊？我这大白脸搭建成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铁烟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1: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姑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0: 徐大夫，
2: 不要！
3: 吴姑，
0: 停下！停下！谁呀？哪个王八耍你吴姑奶奶？
4: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4: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4: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4: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4: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4: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5: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4: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4: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2: 救我！别
7: 别别！
0: 起来！
2: 救我！
6: 少少！
2: 救我！
8: 吴姑，吴姑，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0: 快起来，起来！后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4: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4: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4: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 枪里有没有子弹？
8: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4: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8: 我，
4: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8: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4: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8: 什么？
4: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8: 啊？不是，
4: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8: 啊！
4: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8: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4: 当然。
0: 散和会与你们党并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党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4: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4: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骂游戏啊？
4: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4: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4: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4: 怎么不敢啊？
0: 好，臭就臭！
8: 五姑，我替你。
0: 你替我？这哪根葱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端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8: 是。
0: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4: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七，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情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雪雪，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千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6: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

0: 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源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 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 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 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还行吗？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军卫的武功，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肩头。
2: 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
3: 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嘿，
4: 真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假枪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最歪眼斜？
6: 懦夫！
5: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
1: 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这大白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1: 运气不错。

0: 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
1: 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不，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0: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
0: 是啊，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2: 就是。
3: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哼，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了，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2: 扣了5个孔窍，现在是第6抢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
4: 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2: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5: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
3: 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
4: 对，这是大红、二魁、小宝，还有个小桃红。
3: 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6: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
3: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哦，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6: 啊啊！
3: 你们都是门里人。 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2: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点半来到书场的。嗨，你们就是买的8点半到12点的计时票吗？
3: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
3: 你死
2: 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顾楠楠，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笑><笑>
7: 快点儿！<笑>
3: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杵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 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笑>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啊！
0: 你有一块钱吗？
1: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1: 嘛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1: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1: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1: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1: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1: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0: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许奇，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虎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0: 对，
3: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
2: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5: 对，
6: 别让他们蒙
5: 按手印。
3: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属营，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

0: 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想何无故读书。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约。
1: 不拿的不识字，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

0: 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淡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行得了吗？劝都快亮了。是，快点，
2: 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快点，
3: 是，快点。
1: 这小子作弊！你作弊！抢了一个没用的子弹！
4: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谷奶奶？你抢里面子弹？
1: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呀，你小耍赖，
5: 愿赌服输。你们三位会的人要不要脸啊？就是要不要脸！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4: 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
0: 邪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1: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0: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2: 这
0: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3: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请好吧。

0: 这是我们地痞进厂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1: 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0: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坐地还装大尾巴狼？
1: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1: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2: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1: 把这书厂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呀？
1: 嗯，王总。
2: 你在这儿军服哪儿偷来的？
1: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3: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4: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5: 不敢不敢，
2: 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5: 大家都住手！
7: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带走。
2: 是。
7: 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0: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叶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叶双英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6: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6: 是。
5: 哎，这
6: 公子，
5: 孙副官，等一下。
1: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5: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5: 我
1: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3: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3: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5: 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3: 好，马上动身。
7: 开门！
8: 开门！
9: 快开门！
7: 快
9: 点
7: 开门！
9: 开门！
7: 快
9: 点
7: 开门！凭什么把我们轰出来？当初为砸了我们的场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10: 流氓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5: 雪芊，
11: 雪芊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5: 就是雪芊，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11: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5: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1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1: 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快请进，快请进。走。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 不是，哥，可什么可？可了买水喝去。
0: 你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 什么你我他的？你倒是想干嘛？哎呀，去去去，来，
0: 走走走走，进去。
1: 这是冒玩意儿，这。哎，我说，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那又怎么样啊？骂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市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得罪他怎么了？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
2: 剧组，
0: 哎，老冯，你来了。
3: 哼，哎，小姐，您请啊。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

0: 线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

0: 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

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警察局，你袁文才和我部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快！
2: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3: 走进去。
4: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5: 谁呀？
4: 开门！
5: 谁呀？
4: 侦缉队的。
5: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6: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5: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5: 不是，
0: 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5: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5: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
3: 走走走走，进去。
5: 这是嘛玩意儿？这。

0: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0: 来头？嘛来头？
2: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 是，话是这么说，
2: 可是人家叶师长
1: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3: 剧座，
0: 哎，老冯，你来了。
4: 哼，哎，小姐，您请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5: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哼，侯五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包贬。
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5: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5: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5: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0: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5: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0: 久仰久仰。
7: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0: 这位小姐。
6: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7: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4: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1: 嘿，您老。
7: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1: 啊，是我。
7: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1: 哎呦，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6: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1: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7: 哦，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7: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书场子给砸了。
7: 两个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7: 是你亲眼所见？
1: 啊，是。
7: 是什么？
1: 啊，是我亲眼所见。
7: 他胡说八道！
1: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8: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9: 对呀，
8: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1: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7: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不是，他
7: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1: 是是是是啊，不不不不是，我你他。
7: 你叫什么名字？
8: 梅雪琴。
7: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8: 是的。
7: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9: 哎，当然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8: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1: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0: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8: 请大家看看这个，
7: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9: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8: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我无辜他老人家，
9: 你闭嘴。
7: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9: 闭嘴。
10: 局座，
9: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啊，
1: 这，
9: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1: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9: 给我拉出去。
11: 是，
1: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0: 老冯，
9: 请你放尊重点。
0: 冯局长。
9: 欧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0: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9: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0: 没话说，没话说。
9: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0: 是是。
4: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7: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4: 啊，是是是。
9: 梅小姐，你看呢？
8: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燕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9: 何五姑，听到了吗？
0: 听到了，听到了。
9: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0: 明白明白。走。
8: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7: 这也是我的要求。
4: 哎，这是当然，这。

0: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1: 哦，这位是？
0: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1: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
2: 大红，
1: 雪清姐，8点左右。
2: 你能肯定？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1: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大约9点钟左右。
2: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犬。 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累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3: 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好，
2: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3: 小姐。
1: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0: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厂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3: 这，
0: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1: 你给我
0: 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你要干什么？我要你说实话。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8点半到几点？
1: 到12点。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处长，
3: 处长，
0: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3: 是。
1: 你们看见了？你这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3: 要不是你这么大的倔，凭什么想护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啊！
0: 哎，我说，
1: 别害怕，别害怕。
2: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3: 小姐，
2: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下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1: 哎，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2: 这，
1: 大伙，别害怕。
0: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1: 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谁要谁进去。咦，
0: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
3: 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犬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4: 是，
3: 打开监狱大门。
4: 哎，是是是是。
3: 嗯，
4: 云
1: 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4: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

0: 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1: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2: 啊，是啊。
0: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3: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0: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3: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0: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3: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0: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3: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0: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1: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0: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3: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0: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3: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4: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5: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1: 哎，琳达，
5: 你拽我干什么？
1: 这。
5: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1: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5: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0: 哎
4: 哎，
0: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4: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哪儿呢？

0: 啊？
1: 没有啊。
0: 哎，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0: 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0: 啊，对，
1: 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嗯，
1: 那我呢？
2: 到底有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哎，找到了，
0: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30的票。
0: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

0: 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
1: 这，
2: 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
3: 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0: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4: 嗯，
0: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1: 这，
3: 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5: 当然。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6: 走走，回去睡觉去。
1: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5: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7: 林娜，我们也是。
5: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7: 这，
5: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7: 哎，林娜，
2: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7: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2: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7: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2: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7: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2: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7: 什么意思？
2: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7: 巧合？
2: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7: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2: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7: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2: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7: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2: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7: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2: 是。

0: 来龙能量啊，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呀，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刚才在屋吗？
0: 在正房上。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
2: 啊？嘛陈瑶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复仇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啥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4: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6: 多食、
7: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6: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6: 多食
7: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6: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6: 多食
7: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6: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

0: 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2: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
5: 国将不亡，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

0: 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田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0: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丝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付出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仇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认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哎，大哥，
4: 大哥，
0: 天燕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仇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3: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0: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3: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5: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公示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5: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不是这、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总共是64.84元。
6: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6: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6: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嗯，这算什么意思？
6: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6: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6: 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1: 嗯，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燕楼。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们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0: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岩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0: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元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1: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0: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蓝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蓝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

0: 道甘味。
1: 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至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2: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王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1: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2: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1: 是的，
2: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1: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2: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1: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2: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1: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2: 是的。
1: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2: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1: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2: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2: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2: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2: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2: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2: 喜欢有什么用？从事没有结果。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
0: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0: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0: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0: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3: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0: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的，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0: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3: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5: 云叔叔，云叔叔，
0: 点心，快吃点心。
1: 啊，谢谢谢谢
3: 谢谢。
5: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呀！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6: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0: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6: 云队长，
5: 教我吧，
6: 教我吧，
5: 教
6: 我吧，
5: 教我吧，
6: 教我吧！
3: 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3: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0: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3: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3: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3: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3: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1: 哦，
3: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3: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3: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3: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 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实际上
0: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3: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3: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0: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5: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6: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0: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3: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3: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0: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3: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0: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0: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5: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6: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5: 对
0: 对，
5: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3: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界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3: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3: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3: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林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3: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堰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哦，谢谢你，
4: 但是我们
1: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3: 现在就要走
4: 啊？
0: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

0: 呢。
1: 对啊，于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1: 吧。
0: 吃饭吧。
3: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3: 好，
0: 小宝，咱们去送送。
3: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3: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3: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1: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1: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3: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3: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
4: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4: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8: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

0: 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

0: 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0: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

0: 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

0: 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6: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4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4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创始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这里，咱们一手交天墓碑，一手放人。
1: 好，让那。

0: 小琪啊，你不认识我了？
1: 哼，你这个小鬼，别给我套近乎。
0: 船长，
2: 小琪，
0: 船长，
3: 大元，你没事吧？
2: 没事。
0: 走，船长，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让道，我先走了，你要好好保重。
4: 我手里了，你们还想逃出我的手心吗？
0: 哼，西古尔德，你言而无信，算什么好坏？
1: 哼，爸爸，你
4: 让那傻瓜才讲信用，别忘了我们是海盗。臭小子，算你说对了，我不是好汉，我什么鬼？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给我上！
2: 小琪，我才叔，你们快走！
0: 船长，你不用担心，我们手里有王牌。
2: 王牌？

0: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子给抓住，干得漂亮！嗯，左贝大叔，海盗船就在那儿。
1: 阿蛮，把礼花弹架上吧。好。
2: 我们把船长救回来了，太棒了！你们看，海盗船已经被我们伤了，这回他们插上翅膀也追不上我们了。太好了，快上来吧！走喽，我们一起回刺头号喽！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龙岛甩掉了海盗，继续向真腊前进。虽然我们未能按预定计划穿越望加西海峡，但却意外经过了古里地门、文旦、文老谷、苏禄这一片海岛遍布的海域，这里。

0: 就是我们未来称作香料群岛的马鲁古群岛。万财叔还趁着补给的间歇收购了好多香料，
1: 不愧是万财叔，到哪儿都能发现商机。
0: 然后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真腊，拯救王子，阻止战争。真腊，我们来了。

0: 公主殿下。
1: 他奴，你越来越放肆了，没有我的允许你竟敢擅闯寝宫。
0: 老臣也是有要事禀报，逼不得已呀。
1: 哦，
0: 爪哇国进攻在即，希望公主为了真腊的前途、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尽快完婚，皮洛才好率领大家同仇敌忾，同爪哇一决雌雄。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同他结婚的。
0: 既然公主如此固执，那老臣也是无可奈何了。规定日期一过，那个假冒爪哇王子的人依然拿不出天墓碑，按照国家法律当立即处斩。
1: 你不能这么做。
0: 公主殿下，事到如今，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您真的想救监狱里那个人，那就答应和皮洛成亲，我可以确保他的安全，否则他绝活不过今天。
1: 那好吧，只要你放了王子，送他安全离开真腊，我就同意嫁给这个人。
0: 哎呀，我的公主殿下，您早能想通，我们何必费那么多口舌呢？那就一言为定。
2: 公主殿下，我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嗯，

0: 吴大妈，原谅我。为了真腊和爪哇的百姓，你必须要活下去，回到爪哇国，尽一切努力阻止战争。
1: 腊梅公主，你放心，我会永远记着我们的誓言。

0: 前面就是真辣国了，但是要到吴哥王城，还得沿湄公河北上，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呢。
1: 那就在别的港口停留了，救王子要紧呐，赶快前往王城吧。
2: 啊，船长，有情况，前面有艘船着火了。

0: 乌达马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2: 这次把你烧成灰，看你还敢不敢跟卡努大人作对。走。
1: 对不起，我不能。哎，哎，啊，王子，
2: 该。

0: 今天是真辣大喜的日子，非常荣幸请到各位来参加拉美公主的婚礼。我们将一道见证真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丽智慧的拉美公主将和正直勇敢的皮洛。
1: 等一等。
0: 乌达玛，他怎么还没死？
2: 乌达玛，
0: 你这个假冒王子的骗子，已经被我驱逐出境，竟然还敢再回来！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4: 慢着，我不是骗子，我是爪哇王子乌达玛，我是来完成真辣先王的遗愿，和拉美公主成亲的。这是订婚的信物，天墓碑。
5: 这就是这个
6: 天墓碑，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天墓碑。
7: 难道他真的是爪哇国王子？
0: 你这个骗子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啊！冒名顶替不成，又伪造天墓碑来招摇撞骗。幸亏我已派人从海中捞到了天墓碑，不然岂不是要被你蒙骗了？皮洛，
8: 宰相大人，
0: 让大家看一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墓碑。
9: 是。大家看，我手中的才是真正的天墓碑，他手中的是伪造的赝品。
10: 这分明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我们捞起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天墓碑。
0: 幸亏我提前有所准备，假作真师真亦假。你们就是真的又能怎样？
11: 来人，把这货骗子拿下！
4: 且慢，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天墓碑乃绝世神器，岂是普通凡品可以比的？只要当场试一试，真假立判。
6: 他说试一试，
12: 看得看试。
0: 你又是什么人？敢在这里妄言惑众？
4: 唐努大人，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
7: 他是王大渊，我三年前在刺桐城见过他。
2: 王大渊，
6: 王大渊是他，
13: 真是他，
6: 真想不到他还活着呢。
4: 没错，我就是王大渊。三年前，我领航船队出使西洋，途中遭遇海盗埋伏，落入匪手，历经磨难，终于发现真相。原来这位塔努大人就是海盗的同伙。他们相互勾结，霸占海路，向过往的商船征收保护费，中饱私囊。更卑鄙的是，他还阻止和亲，挑拨离间，故意挑起真辣和爪哇的战争，妄图实现建立海上帝国的野心。
0: 你住口！我堂堂真辣宰相，岂能容你污蔑？卫兵，海捕，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慢着，武力战胜不了真理，谎言掩盖不住真相。两只天墓碑自有一真，必有一假。今天就请各国使节做个见证，验明神碑，查明真相。
14: 公主这个主意好，
7: 这才是最公平的办法。
6: 是啊，
15: 说的对啊。
2: 汪船长，请开始吧。
4: 公主殿下，请借你桌上的酒壶一用。

0: 这就对了，真正的天墓碑只要慢慢往里面倒水，是永远也倒不满的。谦受益，满招损，他的神力告诉人们，无论是做人还是管理国家，都应该要有虚怀若谷、有容乃大的精神，这样才能永保国家昌盛。
1: 真是太神奇了呀！
2: 说得好呀！
3: 这
4: 太好了！
3: 说得好！
2: 是啊，
5: 拥有此物的人一定是真正的找花王子。
2: 对，
4: 是啊，
6: 真是太棒了！想不到天墓碑还有这个功能。
7: 是
8: 是啊，这下看那个坏塔努还有什么话说？塔努哪儿去了？
6: 是啊，刚才还在呢。在那儿呢。
5: 塔努，你往哪儿跑？
9: 我们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10: 把这两个勾结海盗的叛徒关起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11: 是，
9: 走。

0: 起了。像所有童话故事里的结尾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而我们也到了要启程回家的时候。
1: 撑着点啊。哎，小琴，你在干什么呢？哎，还不赶快来搬东西。
0: 好，来了。万财叔这回可开心了，王子和公主不但收购了先前扣押的货物，还送了他好多珍贵的真蜡和爪哇特产。哎呀，
2: 慢点慢点，里面装的那个都是贵重物品，一定要小心，要小心，这可都是宝啊。
3: 青儿，
4: 拉美公主，你是船员里唯一的女孩，为了你的勇敢，我想满足你一个愿望。说吧，你想要什么？
3: 公主，我自己倒没什么，只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苏麻离青，可这次来我没找到，我想请你们帮忙找。
4: 给。
3: 啊，苏麻离青矿石，公主，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5: 公主知道你的心愿，让我加急从爪哇国运来了苏麻离青，已经装在箱子里搬上船了。
3: 公主，王子，谢谢你们。
0: 乌达玛王子再见，拉美公主再见。
1: 再见。
0: 所有人的愿望都实现了，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我也找到了天幕碑，等回到四同城，我就可以开启天幕碑回家了。

0: 我们逃出来了，幸好您提前挖好了密道。嘿嘿嘿，
1: 狡兔三窟，什么时候都要有备无患。
0: 哎，大人，您看刺桐号。
1: 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报仇。
2: 这就是慈都景德镇啊。
3: 哇，好美啊。
4: 走开走开，
5: 你们这伙强盗。
3: 是谁在喊？
2: 好像有人打劫，
3: 快去看看。
5: 哎，走开！你们这些臭猴子，可恶！

0: 爷的新家。
1: 让我看看捞到什么宝贝了。蟹仔，
0: 怎么是你？
2: 我需要帮助，就找到这里来了。
0: 很高兴你能想到雪糕号，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尽管说，包在我们身上。
2: 谢谢，我想请你们去帮老谢搬家。
1: 老谢，原来老谢是你的爷爷，他凶不凶？有白胡子吗？
2: 还好啦，他只是脾气有点怪。
0: 你们看，
1: 哇，粉红色的大海，
0: 这么漂亮，为什么要搬走呢？
2: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3: 小鳄出动，
1: 快去吧，雪糕号等你们回来。嘿。
4: 怎么是这样的？
2: 连一条鱼都没有。自从海面变成了粉色，水下也跟着变了样。大家都搬走了，就剩老谢还在。
5: 粉色的海好可怕！
1: 得快点帮老谢搬家才行。
5: 哇，这朵小花好顽强呀！
6: 眼光不错，小家伙，谢谢你喜欢我的花儿，可惜只剩下这一朵了。
2: 老谢，我们来帮你搬家了。
6: 又来？哎，不搬不搬，我老了，走不动。
1: 有我们在没问题的，谢爷爷。
6: 你们是？
3: 谢仔，我们好朋友。
6: 那叫我老谢就好。
5: 原来你是被卡住了，走不了才留在这里的。
6: 谁说我走不了了？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1: 不用客气，我有办法。
6: 别白费劲了，我不搬。快停下！哎呦，我这老胳膊都要被你们卸掉了。
1: 哎呀，老谢，你不也是金鱼蟹吗？干脆钻出来换一个壳呗。
6: 换壳？那可不行，坚决不行，绝对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走吧。
2: 老谢要是肯听话，早就没问题了。
0: 干得好，小鳄，是的。

0: 办法。
1: 哎呀，别说，小家伙们还真有本事啊！嘿嘿，怎么样？
0: 难怪你舍不得这个螺壳，它真的好特别，
2: 又老又旧。
0: 瞧瞧，
1: 可不就是个老房子吗？就是旧了点儿，可已经离不开了。
3: 跟我一起走吧，爷爷。
1: 哎，好。
0: 得快点离开这儿，你们看，再待下去，大家都会有危险的。
2: 走。
1: 孩子们，别管我了。
0: 你的心，枪，咱们的支援到了。
2: 咱们也去帮忙，快！

0: 红色的大海一点也不美丽，它是一种叫赤潮的海洋灾害。赤潮也不只有红色，也可能出现黄色、绿色、褐色的现象，但无论哪种颜色都不是好事。赤潮会造成大量生物的死亡，让大海失去生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文化下乡浸润人心，一台台科普展示怎样点燃梦想，
1: 努力探索科技知识，长大用智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科技下乡助农增收，看农技专家如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 我们有了足够的储备的子弹，来应对当下和未来新的小组的变
0: 异。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文化滋养精神，科技改变生活，卫生守护健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甘肃深入开展，各地紧扣基层所需，整合文化科普农技优质资源，将暖心服务送到校园课堂、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文化种子落地生根，让科技活水精准下田，绘就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在会宁县第七幼儿园，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皮影展演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非遗传承人牛步元凭借娴熟的唱腔与灵动的操控技艺，生动演绎红色故事，让幼儿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托全国三下乡活动平台，会宁县文化馆常态化组织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展演，让传统文化从一时热闹变为常态浸润。
3: 新邵家是非遗文化最重要的传承力量，我们作为传承人啊，有责任啊，有义务，也有兴趣，为更多孩子展示我们的非遗文化，共同守护传承这些非遗文化。
4: 这次非遗文化进校园，县文化馆主动和我们对接，送教上。

0: 门、送戏上门，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1: 文化下乡润童心，科普尽孝筑梦想。在嘉峪关市新城镇小学，科学家精神尽孝园主题科普活动火热开展。机器人、机器狗轮番亮相，以灵活灵敏的动作、智能炫酷的展演，精准完成高难度动作，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沉浸式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
2: 今天的科普十分精彩，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3: 机器人灵活又智能，让我见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和神奇。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科学无处不在。今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家精神，勤于思考，敢于动手实践，努力探索科技知识，长大用智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 文化惠民不止于舞台，科技助农更重在实效。在静宁县五洲供销果品专业合作社，金柑双地科技特派员专项技术培训正在开展，采用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加专题研讨三位一体模式，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智能应用、优质果品品牌培育等实用技术，并深入核心示范园，手把手指导果树管护细节，彻底打破理论懂实操难的壁垒。
4: 对这次的这个下植绿色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尤其对水肥日体化、现代化的这种水肥模式，让咱们果农们就是减少人力、减少投资、提高效果，能让咱们苹果们提高了咱们的这个啥产量，也提高了咱们的品质。
5: 我们这次来静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金柑双地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1: 在酒泉市宿州区上坝镇小沟村，农技人员吉泽针对西红柿苗出苗慢问题，进棚指导温湿度、水肥和病虫害防控。娃娃菜播种关键期，科技特派员又为新手王清福讲解品种密度和底肥使用。
6: 我们今年呢，这次种的是娃娃菜，这个流动大棚种植也是这年，这个蔬菜中心的技术人员呢，下来也给我们这个做这个前期的技术指导，反正对我们刚种植的新人员是帮助也挺大的。
1: 大田作物依靠科技稳产增收，特色养殖同样因为技术革新而焕发活力。天柱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全县各乡镇村组，开展剪羊毛技能培训，将实用技术送到牧民家门口，助推全县畜牧业提质增效，为群众增收致富增添动能。
7: 今年我们没有这个新疆木制，我们不太亏运啊。这个山农牧指导的给我们这里的青壮的老师来的指教，今天基本学会了，我们慢慢会见了，速度也上来了。
1: 近年来，天柱县农牧机械技术推广站聚焦农牧民生产需求，创新推广骨干培训加流动课堂的机械剪羊毛培训模式，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常态化培训，让更多牧民熟练掌握机械化剪毛技能，告别传统粗放的剪毛方式。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新技术、新技术的推广力度，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技能比武活动，培育更多专业机械剪毛手，切实让新技术、新技术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
1: 科技兴农两种先行，在天水市，一场聚焦小麦抗条锈病育种的全国性工作推进会刚刚落幕，汇聚院士专家和一线科研骨干，共商源头防控与核心技术攻关。
8: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杂交聚合优质基因培育这个抗病性强、分产性好优质的小麦品种。小麦育种是一个这个漫长的过程，从杂交到后代选择，到高代品系鉴定，再到 区域试验，那么这个品种要整个完成需要至少

0: 十年的时间。
1: 清水，那么这儿呢，实际上过去老一辈的科学家，在这儿开展抗病品种选育，历史悠久，而且选育出了一大批的抗病品种。这些抗病品种，不仅在清水当地、天水，还包括陇南，整个月下区的使用，那么呢，对病害控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清水县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小麦治种大县，地处条锈病核心菌源区，是选育抗病品种的天然压力筛选场。依托省农科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几代科研人员接续奋斗，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种质资源最齐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成功选育蓝天、青农、青山系列品种100个，建成10万亩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年产优质良种3万吨以上，带动2000多户群众参与订单种植，亩均收益比普通小麦提高600元以上。
3: 我们几乎把全世界的种植资源都引种到我们天水，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抗原的筛选和抗病基因的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了足够的储备的子弹，来应对当下和未来新的小种的变异。同时通过我们结合现代的育种技术，把多个基因实现聚合，它抗性实现了持久。
2: 科技助农离不开人才支撑，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锚定人才强校核心战略，面向核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紧缺产业赛道，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工作体系，以完善制度、平台和服务集聚高层次人才，以事业留人、服务暖心的长效机制，让人才安心扎根。
4: 第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申请项目上，这个学校会现在帮我们这个积极的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这个博士生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个人的职业发展上，对我们参与这个学科的建设和这个未来，比如说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行政管理上，也有一些这个政策上的一些支持。
5: 我们坚持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推行科研、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畅通职称晋升岗位晋级通道，针对高层次人才配套科研启动、安家支持的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切实提升教师们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十四五期间，全省开展科技服务，支持3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乡村一线，聚焦关键技术与实用技能、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开展指导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建成示范基地150个。广泛实施文明实践加工程，推动基层教育、科技、文旅、卫生健康、体育等资源向文明实践阵地汇集，不断拓展活动载体。一场场三下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先进技术和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各族群众。从陇东到河西，从文化展演到科普课堂，从苹果园到蔬菜棚，甘肃三下乡活动正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将一场场惠民服务办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到的幸福账单。文化点亮新灯，科技赋能沃野，卫生守护安康。这场扎根乡土的接力，正汇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陇原大地的共富之路越走越宽广。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团结村调研时强调，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打造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0: 我省冬小麦收获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2: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啊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

0: 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麓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

0: 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医疗惠民加码，托育暖心接续。兰州市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托育格局。通过推行托幼一体化办学，落实政府普惠定价，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等，以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破解低龄幼儿入托难问题。
2: 我们依规来执行了兰州市普惠托育公办性质幼儿园每月1000元的标准，组建了幼儿教师加持证育婴师双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保教团队，采用了小班精细化照料模式。
1: 在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的同时，各地创新方式夯实兜底保障。临夏市扎实推进老旧院落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外墙保温、门窗升级等施工，解决老旧房屋保暖性差、设施老旧等问题。同时依托干群共治模式，引导居民自发修缮庭院、美化环境。张掖民乐县持续打破城乡服务壁垒，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推行先行救助、上门核验、线上申办等便民举措，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求助有回应，难题快解决。
3: 我到社区来办个临时救助来了，我算是全程指导给我办着了，办事效率比较高啊，一次就办完了，我感觉很方便。
1: 一项项政策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出席并致辞。
4: 任正赫表示，中国国际黄金大会已成为中外黄金业界品牌展示、新产品及新技术推介的重要窗口。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全国黄金企业在资源勘探开发、绿色冶炼技术、精深加工制造、黄金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对接，推动资源优势、企业优势与市场活力深度融合，加快促进黄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甘肃找到成长的土壤、合作的空间，让金色伙伴在陇原大地共生共兴、共创辉煌。周周表示，中国黄金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为甘肃黄金企业创造机遇、搭建平台，助力甘肃不断提升黄金产业的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更好把黄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支撑发展动能，积极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黄金集团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与甘肃一道携手共绘“十五五”黄金产业发展宏伟蓝图。中国黄金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严地勇主持开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李希兵，省领导张小强、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会前，任正赫会见了出席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重要嘉宾。甘肃台报道。
5: 7月1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刘集乡团结村调研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工作。他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将团结村打造成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4: 庄国泰表示，团结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如期实现既定目标，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支持的结果。要感恩奋进，持续深化三位一体建设内涵，着力做好示范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要持续巩固拓展已有设施和产业基础，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支撑，持续推动养殖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收。

0: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积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平台，充分发挥感恩广场等阵地作用，有形有感有效，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抓党建促振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落实好中央省委防灾减灾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我省冬小麦收获由东向西快速推进，收获进度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天水194.6万亩冬小麦成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收割，开设16条农机绿色通道，落实免费通行政策，打通跨区麦收堵点。清水县组建党员驻收志愿服务队，调配100余台收割机，昼夜轮班作业，同时启用所有粮食烘干设施，形成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保障。
2: 加班作业，提速成时机快收割，同时呢，启用全部烘干设备，实现食粮及时烘干入库，防止霉变损失，组织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保持核实群体。收割小麦，实时跟踪气象变化，全力抢收，做到应收尽收。
0: 武威凉州黄洋镇3.4万亩冬小麦迎来收获，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覆膜学播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技术，为粮食增产提质提供科技支撑。古浪县3000亩己麦44号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全程机械化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粮全流程，确保粮食及时晾晒入库。
3: 当前小麦全面迎来集中收割期，我们统筹调配农机，抢抓勤好农事，开展机械化抢收，切实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据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截至7月13号，全省765.27万亩冬小麦已收获557.16万亩，收获进度超70%，达到72.81%。春小麦收获同步启动，冬油菜已收获161.65万亩，进度达101.03%，下种工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4: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广河县坚持以实干破困局，以服务助转型，用精准务实举措让企业转型有支撑，出海兴业有出路。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福禄海旅行财公司的老厂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曾经是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然是锈迹斑斑。高耗能低效率一度成为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坚持还是停产整改？三抓三促行动给了这家企业第三种答案。
6: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7: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
8: 我们积极对接省州两级工信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取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拨补贴资金支持。
7: 服务跟上了，硬件升级了，但广河的视野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河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
9: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10: 他们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包办，就是一站式办结。
7: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河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
11: 我认为啊，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闯，才能

0: 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守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企业在我们这里挣到钱。
1: 甘肃台报道。
2: 群山环抱的文献藏着深山最质朴的烟火与期许，二十余载光阴流转，中国记协扎根这片深山沃土，一场跨越岁月的暖心帮扶让沉寂深山悄然焕发新生。
3: 这里是文献城关第三小学，你听，在我的身后，小花椒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排练。在这里，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拥有了专业的合唱团，曾经羞涩胆怯的孩子们现在敢大声的歌唱，站在舞台上了。中国记协多年的帮扶，不只是增添设备、修建操场，更是为这群山里的孩子们推开了一扇看见世界的窗，也让这些孩子们通过音乐唱出了自己五彩斑斓的童年。
4: 长久以来，艺术美育是乡村教育的留白，山里的孩子习惯于内敛沉默，少有登台绽放的机会。为了填补这份缺憾，中国记协以美育为桥，完善校园硬件，修建运动场地，更用心搭建专业的合唱平台，让灵动的音符扎根山野，让孩子们的美好天性得以被看见、被滋养、被成全。
5: 我自己的声音更好听了，跟着大家去了很多的地方。曾经我们的班主任问过我们，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想当歌唱家。
4: 在文县铁楼藏族乡草河坝村，当地刺绣手艺独具特色。过去村民手艺零散售卖，销路不稳，难以形成增收产业。中国记协落地妈妈的针线活非遗工坊，打通产销链条，让老手艺走出小院，走向市场。
6: 我们在以前就在家里就开农家乐，然后闲了就绣些鞋垫，游客来的话就给游客买。现在的话就是你们给我们下订单，然后我们就做完以后就给你们，就不愁那个销路了嘛。
7: 记协的帮扶很有温度，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是把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留守妇女闲置劳动力变成增收力量。
4: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碧口镇何家湾村是中国记协持续十多年的定点帮扶村。从2015年至今，中国记协长期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扎根，依托媒体资源优势为村子发展引思路、搭平台，立足本地茶产业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完善乡村配套，一步步带动村子发展提质升级。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深耕帮扶，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实现了产业、人居、民生的全方位提升，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还希望呢，凭我们自己的双手去更加的努力，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让老百姓的腰包呢，能够真正的鼓起来。
4: 二十余年久久为功，帮扶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中国记协已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000万元，落地实施教育、文旅、产业、民生等各类项目124个。从美育筑梦、非遗富民到产业兴村，持续以精准造血式帮扶激活深山发展动能，让岁月深耕的每一份善意都化作文县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甘肃台报道。
9: 合作市第三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范文波多年来坚持以党建引领办学，以爱心潜心育人，用28年的坚守与担当为牧区的孩子们照亮求学道路，点亮青春梦想。
1: 范文波先后在合作市初级中学、市第三小学任教工作，多年来他用心照顾牧区的孩子们，学生们都亲切地喊他范妈妈。结合当地民族办学实际，他摸索优化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带动全校1000多名师生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过渡转变，带领党支部拿

0: 到全省第一批双优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称号。不少党建结合教学育人的好做法在全市教育系统推广。多年来，范文波坚持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常年深入牧区村组开展宣讲，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累计结对帮扶46名留守儿童及困难学子。
1: 范校长真心为我们牧区孩子着想，一次次上门帮扶，暖心劝导，是我们老百姓信赖的好校长。
0: 在教学教研中，范文波坚持党建赋能课堂，带头深耕教学，打磨课程，引领教师队伍提质增效，培育出一批骨干教师，多名学生斩获省级科创奖项。
2: 范校长以身作则，实干担当，用心办学，用情育人，是我们全体教师的标杆和榜样。
0: 深耕高原沃土，笃行育人初心，范文波以党员初心、师者担当扎根高原，深耕民族教育，厚植民族团结底色，用多年坚守与无私奉献，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对我来说，教书育人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名党员教师的责任和初心。这里的孩子单纯、懂事、好学，正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支撑着我一路坚持，从未松懈。今后，我会继续以党建引领办学，用心办好教育，教好孩子，全力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0: 甘肃台报道。
3: 7月13号，夏河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造成洪涝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组织力量赶赴受灾村组，迅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夏河县麻当镇资河资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救灾帐篷已搭建完成，热水热饭供应充足，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5: 7月13号晚上的这个大雨确实是比较严重，因为情况特别紧急。但是这个大雨来之前，应该是下小雨的阶段，已经是乡政府人员已经给我们安顿着这个安全地方到达了呗。这个到达地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达村的这个村委会啊。然后安置好之后，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帐篷，然后是吃的喝的，全部都是衣食住行全部提供上去呗。最近天灾过来之后是住着也比较好，反正是最起码安顿下了啊。这个心里特别是感激也这个乡政府。
6: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着手按照之前应急预案里确定的这个安置点位开始搭建这些帐篷。8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安置完成，并把群众全部转移到这个安置点了。没有受灾的各自安村，他们就轮流开始为这些受灾的群众提供热饭热菜。
4: 在夏河县达麦乡霍尔卡加行政村切浪道自然村集中安置点，医护和防疫人员24小时驻守，每天早晚2次对帐篷区、食堂、公厕及通勤道路进行全域消毒消杀。
7: 前天晚上这个下雨，那个大下雨了呗，那个乡政府的我们村子的村长们打了电话转到这个我们村子的工房里面来。第二天早上，那个乡政府这个帐篷都吃得到、喝得到、衣裳了，全部都拿过来了。在我们这上，现在这个一定是过于安全了。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政府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的同时，当地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由夏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统筹组织，夏河县投资商会迅速筹措物资，为灾区送去暖心保障。
8: 我们夏河县投资商会积极主动响应，踊跃筹措物资，及时给志愿者和群众送去温暖，就是想献出一份心意。
4: 目前夏河县共设置集中安置点位4个，安置受灾群众104人。甘肃台报道。
9: 近日，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专家学者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立足甘肃现代化建设实际深入研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能。甘肃省2026年工会夏令营7月15号在兰州开营，1000名职工子女将奔赴兰州酒泉嘉峪关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体验思路。

0: 文化。据了解，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名额覆盖困难职工、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少数民族职工及爱心甘肃帮扶对象等群体子女。
1: 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组五人制足球赛今天在张建体育场开赛。揭幕战中，兰州工业学院3-2战胜西北师范大学。比赛为期6天，设男子五人制项目。
0: 近日，粤动敦煌盛世妙音粤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启幕。该作品为洞窟式沉浸体验剧《粤动敦煌》的衍生力作，以藏经洞古乐谱为创作根基，融粤舞诗画于一体，以千年敦煌艺术语汇，是甘肃省文化艺术创作和文化交流的一次全新标杆。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全部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到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三伏天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不过今年入伏反而是雨水开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我省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出现了降水，其中甘南西部、陇南东部出现了大雨。受到雨水的侵扰，让河东大部的气温再次迎来了一波凉爽的氛围，但是后期气温又会快速的反弹回升。目光来到兰州，未来几天的气温也会稳步的走高，再次回归到高温的状态，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起伏变化。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河西武市以及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市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或晴。其中兰州北部、天水东南部、平凉南部、庆阳南部应有小雨或阵雨。另外，河西武市还会刮起

0: 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温度二十度，最低温度十度。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报：晴转多云，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最高温度二十度，最低温度十度。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有阵雨，四到五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会有沙尘。庆阳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平凉、定西、陇南三市的局部地方清晨有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
1: 兰州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嘉峪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金昌晴转小雨，18到29度；武威、阳沙转小雨，17到30度。 白银晴转阴，15到27度；宁夏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甘南多云转阵雨，8到20度；定西晴转小雨，13到27度；陇南小雨转阴，21到33度；天水阴转多云，16到32度；平凉阴转多云，15到29度。 庆阳小雨转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1到29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辉县中雨转阴，20到32度；灵潭多云转阵雨，9到21度。
0: 沧县中雨转阴，19到30度；两当中雨转阴，20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汇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

0: 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

0: 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宜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

0: 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

0: 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
6: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0: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

0: 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3: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旧水盒子的蒋匪军。
4: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2: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4: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5: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
0: 各战线自上月10日
6: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7: 达令
0: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1: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7: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1: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秀水盒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0: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1: 沈阳？
5: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4: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5: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8: 文白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9: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8: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9: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1: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9: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惯性。

1: 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2: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0: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2: 玄啊。
3: 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文院长，文百姓，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
4: 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无字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
3: 女子，什么三阳开泰，彭西阳，爱东阳，要现阳。
4: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哼，
3: 我岂止是知道啊！
4: 哎呀，
3: 嗨，
4: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 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0: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
2: 毕竟这桩桩件件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0: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0: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4: 是太多了，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啊。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
0: 如果稍有停顿的话，
4: 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2: 不用再讲了。
0: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4: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0: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2: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2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桂婷啊，冻过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3: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2: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3: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2: 这一仗你怎么看？
3: 这一仗该打吗？
2: 哦，
3: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2: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3: 协议可以签，仗
4: 还要照样打。
2: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5: 默契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6: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5: 对，
6: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7: 快点快点，皇上，轻点轻点，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8: 快抬起来，
9: 这边
7: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10: 江队长。
7: 来，这边，放这儿，看这边。
10: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7: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10: 你们团
11: 三营
10: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

0: 以防御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 集体嘉奖，
0: 对，立集体二等功。
2: 哦，
1: 来了，
2: 上部，
1: 哎，来了，来给，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死命，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
1: 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张场地都
0: 全堵上。我先救人，薛继伦，来。
1: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就。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

0: 同志，你好，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哦，
1: 丹大兵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
0: 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1: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1: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1: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你们的事件有名的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3: 武雄关，
0: 山东过来的。
1: 是干部呢？嗯，
0: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1: 他是哪个团的？
0: 市级还是团级？哎，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1: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运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辈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
1: 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我相信。这样，带丁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
4: 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5: 放心吧，院长。
1: 去吧。
5: 嗯，来，跟我来。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
6: 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8: 我们看到。 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南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5: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9: 关廷啊，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9: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5: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 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9: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1: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3: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
1: 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谢谢同志。
1: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4: 嗯，你们也多保重。
1: 好嘞。
0: 谢谢啊。
1: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4: 好嘞。
5: 工作哪里长？哪里长？
6: 捡这个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挥员，二团八连已派长武雄关向你报到。
6: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7: 报告指挥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6: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7: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6: 没事。
7: 武雄关，
6: 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7: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啊？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
3: 指导员，你，同志。

0: 的牙齿。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还有你，你干嘛呢？
0: 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白方，九连飞天任务，包围前方的陕西阵地。
0: 停手！准备出动！抓紧准备！冲啊！冲啊！冲锋号已经响了。

0: 何元，
1: 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兵要怕死？
2: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1: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2: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家个蛋用啊！

就是。

还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九连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

0: 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
4: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
3: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5: 所以协议可以签，仗
6: 还要照样打，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居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嘘，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事。

0: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1: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0: 你们和武雄关是一个排的吧？是，嫂嫂，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1: 他就是说，
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武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武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 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 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照耀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院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为了

0: 到甘味。
1: 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2: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3: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4: 哎呀，建生啊，
3: 王三，
4: 建生啊，
3: 坐下。
4: 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5: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3: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6: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7: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
6: 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8: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6: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9: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6: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3: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10: 总裁，
4: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0: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1: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0: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2: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

0: 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
1: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0: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
1: 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 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
0: 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
1: 可是行不通啊，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令，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阿莲，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令。

0: 传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1: 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2: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3: 啊。
2: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3: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
1: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4: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1: 啊。
4: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0: 看那边吧。
1: 真是寸土不闲呐。
4: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

0: 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净，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
7: 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哦，
6: 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9: 他埋头钻研30年，带领团队把合集开关柜从图纸变成现实，让国产设备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邵望海。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代表断路器，这边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母线连接之后，从这儿就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
2: 对
1: 吧？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这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的不允许，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对它是要持续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被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可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发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气闭锁。现在我们有3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时，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2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3道锁时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0: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5年计调员，每天跟8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1: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什么需要学的东西，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0: 5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3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1: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做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0: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车间里攒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核级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2: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1: 各方面原因吧，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0: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1: 况且那个标准全英文的，美国标准，看标准的是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的资源。
2: 找了哪些资源？
1: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2: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1: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看就能看懂了就。
2: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1: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说白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个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0: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1: 哎，已经我们这个，假如说把这个玻璃老化做了，做完之后烤箱的烤的这个可能原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
0: 嗯。
1: 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0: 嗯，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1: 哎，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3: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0: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习惯了？
1: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啊，失败2-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就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户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一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0: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1: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真的扛不住的。
3: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1亿级合集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1号、漳州1、2号机组核电项目。
4: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2: 没有想到，
4: 哎，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
2: 嗯，
4: 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进入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啊，真是核岛，是我觉得非常激动的。
3: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4: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步，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2: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4: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就是，这是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片，对吧？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名片擦亮。
3: 如今，邵望海是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
1: 我有5个师傅，
0: 嗯，
1: 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3: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省事儿自作主张，把2根母线改为1根母线进行设计，结果导致安装困难。
1: 他看见也不吭声，因为我不说。后来我就问他了，说你为啥不请我的？为什么？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简单能装上吗？
0: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
1: 哎，
0: 才能记住。他觉得
1: 对，这时候回头一想是啊，师傅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3: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5: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我们团队压力很大。

0: 啊，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1: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0: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1: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0: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两三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2: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三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三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定栏，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需要被看见，但该扣上的锁一道都没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以万全准备，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实战操练，大家熟悉险情排查、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应急流程。
3: 护航不止步，平安更牢固。
4: 注意，运电、运水，那些都在操心。
5: 一条视频探访线索，揭开长城文物受损真相。
6: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
2: 公益诉讼破局，以司法力量守护长城文脉。
6: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 共性难题。
2: 甘肃卫视《法治办》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1: 眼下正值主汛期，连日来酒泉市宿州区开展防汛抢险、山洪灾害应急演练，以万全准备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酒泉市宿州区西洞镇地处沿山地带，局部强降雨易诱发沟道洪水及地质灾害。西洞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暴雨至河道漫堤、斜坡滑坡、群众被困场景，开展预警上报、人员转移、抢险清障、医疗安置全流程处置。各工作小组快速集结，分工协作，引导帮助群众撤离，同步开展筑堤清障、现场急救实操，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2: 今天这个防汛演练特别实在，这村干部领着我们转移，讲解这个皮鞋的这个知识，现在要清除呢进步向南，我们可以咋走，走谁求助啊，万一这个出现汛情，能既能自保，也能搭把手帮助乡邻。
3: 通过实战操练，大家熟悉险情排查、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应急流程，今后我们会加大日常隐患排查力度，用扎实举措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东洞镇，随着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应急防汛演练正式开始。接到预警信息后，村镇干部迅速通知村民并发布转移指令，引导群众按照既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中，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4: 通过这次应急防汛演练，提高了我的防汛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也掌握了逃生流程。以后我也会多会学习防汛知识，配合防汛工作，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演练还模拟短时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当地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快速高效处置，开展抢险救援。
2: 我们将紧盯河道险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逐项落实防汛避险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链促防，以链备战，强化干群防汛自救能力，细化值守巡查、物资保障等举措，扎实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平安。
3: 护航企业发展，筑牢安全防线。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工业园区企业集聚、外来人口多、治安要素复杂的实际特点，主动作为靠前服务，通过警企联动、常态巡防、精准宣防等务实举措，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像平时你们在这个工人在这生活区巡逻了没有？
5: 巡逻，我们每天白天也一样，是晚上也一样，一天最少巡逻四次。
4: 四次啊？
5: 对，
4: 就是白天晚上都巡逻着呢。
5: 对对对。
6: 没事，进来看。
4: 注意，运电、遇水那些都得操心哦。
3: 这是民勤县公安局红沙岗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日常安全检查的一幕。在工业园区的一处企业生活区，民警一边查看巡逻落实情况，一边提醒工友们注意用水用电安全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平时像在谁也拿的智能性手机，平时一定要操心，非法的那种 APP 乱七八糟的 APP 不要下火。遇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操心哦，不要上当受骗了。
3: 针对工业园区企业密集、流动人口多且流动性强的特点，红沙岗派出所推行分片包抓、警企联动管理模式，从流动人口管理、治安巡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宣传四个方面同步发力，形成闭环管控。
4: 个人安全，上工的时候也比较，
6: 对我们
4: 比较注意这些，对吧？自己上下吧。
6: 哎，好的。
7: 对辖区企业开展常态化治安与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排查消防设施、视频监控、危化品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限期整改、回头复查，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治安安全防线。
3: 民警同步向企业员工开展防盗、防骗、消防、交通安全等综合宣传，并督促企业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形成警企共治合力。
8: 辖区派出民警一般现在来说可能每周都会过来对我们的安全，包括防火用电这块进行了监督检查。
9: 派出所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巡查值守，帮我们筑牢安全防线，化解周边矛盾纠纷，为企业平稳经营、安心发展营造了平安稳定的良好环境。
4: 厂里面比如说工人们那些矛盾纠纷，平时多么少，有没有？
6: 就是你发现问题以后，第一时间，你先找你的班组长、主管，
4: 对，
6: 主管解决不了找经理，经理解决不了找厂长，就一级一级我们会反映上去。
3: 在检查过程中，民警还与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围绕流动人口登记管理、企业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等深入探讨，广泛征求意见，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限期整改，并定期回头复查，确保隐患清零。
4: 我们一是抓实流动人口管理，常态化深入企业和员工宿舍，做好人员登记备案；二是强化全域治安巡防，紧盯园区重点路段、厂区和生活区，加大高峰季夜间巡逻力度；三是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化解；四是做实警企联动宣传，提升务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全力为园区营造平安稳定、安心营商的良好环境。
3: 护航不止步，平安更牢固。民勤公安将持续聚焦企业所需，常态化开展警企座谈、安全排查、隐患清零等行动。

0: 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高效率，为企业系好安全带，当好发展护航员。
1: 一条视频探访线索，揭开长城文物受损真相。
2: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
1: 公益诉讼破局，以司法力量守护长城文脉。
3: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共性难题。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在甘肃，明长城绵延1738公里，以黄河贯穿兰州全境，串联起数百年的边塞风云，就像一座敞开在天地间的露天长城博物馆。位于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的新天铺烽火台，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里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0年来，这座夯土筑起的烽火台屹立山巅，曾经燃烟报警，戍守边疆，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珍贵的边塞历史记忆。可谁也没想到，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6座电信铁塔和1间机房硬生生建在了烽火台遗址上，让这座千年古遗迹遭受侵蚀。
4: 2025年4月的一天，兰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王玉龙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段介绍兰州长城烽火台的视频。一则民间博主的长城探访视频，意外揭开了这起隐藏10余年的文物侵权乱象。视频镜头缓缓推进山间古遗址。本该古朴纯粹、历经千年风霜的烽火台本体上，突兀矗立的电信铁塔、占地搭建的彩钢机房格外刺眼。纵横交错的管线缠绕在夯土墙体上，与千年文物的沧桑质感格格不入。
2: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那我们当时看到视频以后，就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发现现在现场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方位，可以看到这个敌台的上方修建了一个白色的彩钢房，在我们脚下的这个分髓上呢，因为建筑地势的高度，它修建了6座我们的电信铁塔，基本上使长城门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4: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上报线索，启动核查机制，火速奔赴新天铺烽火台现场实地踏勘。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比视频中更加触目惊心。10余年来的违规侵占、设备重压、日常运维，早已让千年夯土烽燧伤痕累累。
2: 咱们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新天铺烽火台的这个遗址，它这个遗址呈一个正方形，旁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边墙和它的这个敌台地沟。我们所站的这一块呢，就是烽火台的主体，脚下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烽火台的烽燧。古代的时候呢，烽火台的烽燧就是用来放狼烟、进行预警的地方。那么这个前面的边墙和这个堑壕呢，它是一个简单的防御系统。古代的时候，烽火台它都选址在比较这个艰难险阻的山顶，它一是为了这个防御，二是为了呢让我们这个守卫这个烽火台的这个士兵呢，他的视野更好，在观看到远方有敌人入侵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烽火台的烽燧那个燃放这个咱们的狼烟，给起到一个预警作用。
4: 在古代，戍边士兵驻守于此，登高瞭望，燃放狼烟，依托黄河天险和烽火预警体系，构筑起坚固的边塞防线。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这里是研究明代西北边防屯兵戍边文化的珍贵实物。每一寸夯土，每一处遗迹，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再生的历史财富。 文物不会说话，但法治会为其发声。办案人员敏锐察觉到，这不是普通的山体建设，而是国家级重点文保长城遗址的核心区域。按照法律规定，在遗址本体及保护范围内，严禁搭建任何无关建筑、布设设施。
2: 我们现场调查后发现，其实这个新天目长城，它在1983年左右，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位文物。国务院在2006年的时候，在全国文件上已经对新天目长城进行一个定级。2015年的时候，咱们兰州市的文保部门在新天目长城旁边呢，就树立了一个文保碑，确立了这个咱们这块新天目长城是全国保护的文物单位，这是一个文物定级的一个由来。
4: 检察机关核查后发现，2011年第一家施工单位租用了烽火台遗址土地，就私自搭建了铁塔和机房。
2: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其实新天目长城被侵害，它是一个历史原因。为什么是历史原因呢？就是它的第一任施工单位呢，是在2011年，当时向周边的农民租用了咱们新天目长城上面的领地，就是已签订了一个领地转用合同，对新天目长城这块地进行了一个建设，在新天目长城上修了一座机房和6座这个信号塔。第一任侵权单位，他们存在对文物破坏的一个主观上的不明知，因为当时并没有立碑保护。
4: 2014年，因国家政策调整，涉案铁塔机房的所有权正式移交至第二家涉案企业。2015年，当地文保部门专门在烽火台的上山必经路口设立文保碑，清晰标注了遗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身份。碑体距离涉案设施不足5米，公示信息一目了然，清晰明确。接手设施的这家企业完全有条件、有义务知晓此处是重点文物保护区，却刻意忽视文保标识，持续对铁塔机房进行运维升级改造。
2: 主要的难点在于侵权行为系不同侵权人在不同时间进行确定，那么到底起诉谁，那么谁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是本案的最重的一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难点。那么我们在这个仔细分析和研判之后，我们认为那个第二家城际铁塔的这个公司呢，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因在于在这个前一任公司，它对这个侵权的对象是文物存在一个主观上的不明知，但是第二任公司呢，我们在调查过程发现，在文保碑这个树立之后，它在这个铁塔上进行维护的设备生产日期都位于文保碑树立之后的2年，那么他对这个侵权行为是存在一个明知。
4: 不仅如此，国家早已出台文件，要求全面清理长城沿线的违规铁塔设施，可这家企业对国家规定置若罔闻，拒不整改，持续运营，让文物损伤一年比一年严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多年权责交叉，时间跨度久远，前后主体过错不一，让这起案件陷入了不敢轻易定责，难以推动整改，问题久治不愈的尴尬局面。对此，兰州市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案，全方位保护，确立了精准定责、专业支撑、协同共治、源头治本的办案思路，一步一步拆解难题，逐项突破瓶颈。文物损伤评估、修复方案制定专业性极强，为避免办案偏差，检察机关搭建起检察监督加行政履职加专业支撑的完整证据链条，主动邀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地勘查，专业鉴定，精准核实烽火台的受损情况，量化文物损失程度，委托具备正规文物保护资质的施工单位量身定制设施迁建遗址修复方案，邀请省文旅厅文物专家评审把关，确保所有修复工作严格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还原原貌的文物保护原则。 同时通过无人机全景拍摄，现场实地勘验，调取书面资料，询问相关责任人等多种方式，固定全部违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5: 某电信公司承继所有权后，未向文物自然资源等部门履行审批手续，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0: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8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同时也违反了《长城保护条例》第18条第一款第三项，禁止在长城上从事下列活动。其中就包括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我院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于2025年6月4日立案，6月19日履行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向甘肃省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 从法律责任上来说，文物公益诉讼不只是简单追责罚款，更核心的价值是修复受损工艺，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责令涉案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彻底拆除遗址上的全部违规设施，按照专家审定的方案修复烽火台，还原历史原貌，最终由属地文旅部门验收把关，既让违法企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最大程度地挽回了受损的公共文化利益。
2: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共性难题。本案中，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深化协作联动，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精准锁定文物侵权的违法事实。文物行政部门依托专业的技术优势，为文物受损程度修复评估提供了权威支撑，合力构建了严密完整的证据链，共同破解了文物保护中的难题，推动形成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协同发力的保护格局。
3: 长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图腾，烽火台是边塞文明鲜活的实物见证，每一寸夯土，每一处遗迹，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独一无二，不可再生。新天铺烽火台的重生，不仅是一次文物遗址的修复整治，更是一场深入人心的生动普法。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文物保护没有特例，没有法外之地，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放任不管，任何漠视文物保护法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白银市水川镇黄河水域组织开展蓝雁逐浪2026全省抗洪抢险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造成黄河水位暴涨、核心岛群众被困、车辆坠河、游船起火、城区内涝等多重险情叠加。甘肃省应急厅、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白银市人民政府、省消防救援总队、甘肃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单位共计740名人员参与演练，联动公安、医疗、通信、社会救援力量，构建水陆空救援体系，开展全域处置。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黑河上游持续泄洪，鼎新镇境内黑河水位连日暴涨，金塔县公安局鼎新派出所民警沿百里黑河开展全域防汛巡查，巡查人员深入核心引水闸坝区域、沿河滩涂及牧区圈舍，细致排查堤岸冲刷等隐患，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并向牧民普及汛期避险常识。面对严峻汛情，鼎新派出所全天候驻守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环县2026全县行政执法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县900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结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典型案例，重点解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两违四乱界定与纠治标准、涉企行政执法监管规则、执法风险及复议应诉应对等核心内容，为全县行政执法标准化、专业化提供了精准实操指导。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7: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4: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8: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9: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10: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13: 有什么心事一定要跟妈妈说。
14: 你怎么回来了？你
15: 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加密巡查重点防控，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2: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啊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陆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康养、文体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牧区养老服务模式。依托多元保障机制，落地精细化本土化养老服务，守护牧区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3: 做好日常起居照料、三餐保障、定期体检和藏医药理疗，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医疗惠民加码，托育暖心接续。兰州市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托育格局。通过推行托幼一体化办学，落实政府普惠定价、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等，以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破解低龄幼儿入托难问题。
4: 我们依规来执行了兰州市普惠托育公办性质幼儿园每月1000元的标准，组建了幼儿教师加持证育婴师双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保教团队，采用了小班精细化照料模式。
1: 在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的同时，各地创新方式夯实兜底保障。宁夏市扎实推进老旧院落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外墙保温、门窗升级等施工，解决老旧房屋保暖性差、设施老旧等问题。同时依托干群共治模式，引导居民自发修缮庭院、美化环境。张掖民乐县持续打破城乡服务壁垒，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推行先行救助、上门核验、线上申办等便民举措，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求助有回应，难题快解决。
5: 我到社区来办个临时救助来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给我办着了，办事效率比较高啊，一次就办完了，我感觉很方便。
1: 一项项政策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各地紧盯隐患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

0: 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兰州遭遇持续性降水，雷潭河社区地势特殊，平房集中，是防汛重点区域。社区组织网格员高频次分片巡逻，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2: 主要就是负责劝离这些居民，我们还要看他们的房屋有没有裂开的，下水道呀，有没有内涝的。我们是24小时到岗的，1个小时一次的频率。
3: 橙色预警，我们距离山的重点区域人员是8户13人。如果是红色预警，我们距离山比较近的是16户32人，我们都要转移。
1: 水库防洪是汛期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崆峒水库是平凉重点防汛单位，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入汛以来，水库严格落实巡查值守，实时监测水位，严控汛限水位。
4: 入汛以来，我们完成了隐患排查和监测系统升级，精准研判雨情水情，严控汛限水位，修订完善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实战演练，提高了突发险情应对能力。
1: 陇南西河稍峪镇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逐一排查，
5: 对各点位老弱病残用等特殊群体逐一落实专人包保责任，同时组建16支共361人的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白天加夜晚防汛应急演练，聚焦隐患区群众叫醒、叫应、叫走核心环节实训实操。
1: 目前西河县已完成20个乡镇地灾隐患点拉网式巡查，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队伍在岗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开拓文旅发展新赛道，升级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体验，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品质化出游需求，让夏日陇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持续升温。
6: 深耕丝路文化，培育研学新业态，瓜州县以体育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多地研学团队慕名而来，在戈壁风光中品读丝路千年文脉，锤炼意志品质。同时，瓜州县持续完善研学配套，建成8个标准化户外营地、运动医学研究院，常态化开展戈壁徒步户外赛事活动，成功获评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丝路研学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7: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孩子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6: 硬件提档，服务升级。今年以来，张掖市甘州区全力推进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与5A 级景区创建工作。平山湖大峡谷景区总投资1.4亿元的5A 创建提升一期项目稳步推进，完成游览道路平整、公共卫生间升级，新增家庭卫生间、独立化妆间、配齐婴儿护理台、哺乳座椅等便民设施，加固景区防护栏杆，大幅提升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
8: 像路也现在修得比较平整，然后厕所也很干净卫生，现在身上的那些栏杆也都加起来了，就感觉让没有那么危险，去船玩的还是挺放心的。
6: 在庆阳市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各地房车有序停放，游客在此休闲旅居，尽享夏日惬意。凭借舒适凉爽的气候优势，庆阳吸引了大批省外房车候鸟前来避暑旅居。当地紧盯旅居文旅需求，持续完善房车营地标准化车位等配套设施，优化公园停车场功能布局。从丝路研学、乡村康养到夜间消费、房车旅居，景区提质优质完善的夏日文旅产品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畅游大美陇原。甘肃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第27届青洽会热度持续攀升。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的甘肃展馆内，非遗文创、精品荟萃、现代大健康产业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陇原特色风采与对外开放新姿态。
1: 走进青洽会甘肃馆，一件件做工精美、底蕴深厚的非遗工艺品格外吸睛，成为展馆里的一大亮点。
9: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产品，龙首杯的这样一个茶具，还有我们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陶砚，敦煌元素九色鹿，主要是想把咱们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朋友去熟知。
10: 早就听说甘肃夜光杯名气很大，今天现场亲眼看到确实名不虚传， 特别有收藏和观赏的价值。
1: 馆内还亮相了山丹县胭脂山高原种植的玫瑰系列美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出极具地域优势的绿色美妆产品。
11: 用的是七里山的冰雪融水灌溉，我们的土壤是国家认证的佛系土壤，所以种出来的这个玫瑰呢品质非常好。通过这个青霞会来拓展我们销售渠道。
1: 在甘肃馆生物医疗展区，多款中医药药食同源特色产品精彩亮相，集中展现甘肃千年药香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12: 我们推出了两大系列产品，分别是灵芝孢子油和灵芝生气茶。依托千年药香的资源优势，我们打造了中之道系列大健康产业链，丰富药食产品品类，共拓中医药发展新机遇。
1: 从匠心传承的非遗文创到绿色优质的中医药产品，从特色文化输出到优势产业赋能，青洽会上，甘肃以展品为媒，以产业为桥，在深化区域协作中持续放大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为互利共赢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甘肃台记者西宁报道。
0: 今年庆阳市西峰区总工会落实省列为民办实事工会爱心餐项目，累计发放爱心餐券1.18万份，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就餐困难。
6: 庆阳市西峰城区多家工会爱心餐合作门店成了炎炎夏日里一线劳动者的温馨驿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利用工作间隙走进店内歇脚纳凉、饮水解渴，再吃上一碗爱心牛肉面，鲜香暖胃，瞬间扫去高温奔波的疲惫。
13: 这是我第3次吃咱们的爱心餐，这碗牛肉面格外的香，吃着格外的舒心暖心，非常感谢咱们工会对环卫工人的关爱。
14: 我每天开车路过这里，随时进来喝小碗，吃一碗免费的牛肉面，休息一会儿，同事的疲惫也减少了很多。
6: 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歇得舒心，庆阳市西峰区总工会提前对所有合作门店开展专项培训，统一餐券核销流程，规范服务标准，从严把控食品安全与餐品品质。各爱心门店积极配合，在保质保量做好爱心餐的同时，免费提供续汤续面、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打造温馨的休憩纳凉港湾。
15: 我们严格确保每份爱心餐的质量，让大家吃到可口放心的爱心餐，同时店里免费续汤续面，不仅让大家吃得香，还能吃得饱，还提供了免费的茶水，大家累了随时进来喝茶休息。
6: 工会爱心餐服务时间从6月中旬持续到10月底，西峰区共投放11843份牛肉面爱心餐券，服务对象以户外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在拢工会 APP 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申领餐券，就近免费就餐。庆阳台报道。7月15号，兰河铁路洮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洮河大桥主体结构全部施工完成，为兰河铁路按时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兰河铁路通车后，临夏甘南将告别无铁路历史，对进一步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具有重大意义。临夏台报道。盛夏时节，岷县的野生草莓迎来采摘季。据了解，野草莓果香浓郁，但保鲜期极短。过去由于加工技艺原始，这口山野的味道难以走出大山。如今，当地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野草莓制成了罐头、果酒、果汁等系列产品，不仅锁住了鲜果风味，还丰富了产品类型。为保障鲜果加工黄金期，国网岷县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对加工企业的生产线、冷库等设备进行体检，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企业满负荷生产。目前，岷县已形成集采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野草莓产业链，小小野草莓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富民大产业。定西台报道。
1: 7月16号，中国心理学会家庭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在西北师大召开。本次大会以协同育人、从师启航、孝家社共育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心理支持为主题。专家学者聚焦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孝家社协同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
6: 近日，天水西和风情县生态景观长廊湿地的荷花开始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池荷塘为夏日增添了几分雅致清凉，成为城区独具韵味的美景打卡体验区。
16: 今年这个荷花开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个颜色啊也好，比去年要好得多了。但是见这个荷花开了以后，大家都来这个看一下荷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嘛。
6: 天水台报道。
0: 欢迎回来。7月14号，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568万鱼尾鱼苗被放入三江口中俄界江水域。
6: 此次放流包括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和狮翅鲟苗种48万尾，以及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举办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双方累计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17: 双方围绕海洋捕捞、资源养护、联合执法、科技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促进更广泛的双边渔业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6: 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境水域是我国重要生态廊道，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
18: 根据这一年的科学监测显示，野外种群从2018年的1-30拓宽至2024到2025年的1-50，最大个体我们监测到的有80。
6: 中俄双方还将继续依托双边渔业合作机制，开展年度增值放流和冷水鱼类繁育技术交流等合作，持续加强边境水域生态保护。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暑假期间，陕西省眉县文化馆开办少儿秦腔工艺培训班，让古老的秦腔非遗艺术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
6: 在眉县文化馆排练厅，身着戏服的孩子们整齐列队，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练台步、抠唱腔，抬手亮势、运气发声，一招一式有模有样。针对少儿零基础学习特点，培训班从咬字发音、基础唱腔、台步身段等基本功入手，手把手规范动作纠正唱腔。授课老师结合经典剧目，为孩子们讲解秦腔发展历史、戏曲人物故事以及蕴含的传统美德，让孩子们不仅学得技艺，更读懂戏曲背后的文化底蕴，沉浸式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
19: 老师教会了我们甩袖和握鱼，我受益匪浅。虽然学习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我可以坚持下去，把这一门技艺更好的学习和传承下去。
6: 近年来，眉县文化馆常态化开展秦腔工艺培训、戏曲进校园、非遗成果展演、戏曲体验课堂等系列活动，累计培训少儿秦腔爱好者数百人次，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绽放青春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5号，理想号邮轮载着近2000名旅客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入境，标志着2026年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当地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2000余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26届广州市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在广州正式开营。本届夏令营以“智研空天，绿润成长”为主题，近1000名中小学生将走进航空航天科技前沿，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沉浸式科创实践中启迪创新思维，提升科学素养。昆明市晋宁区地处滇池南岸，当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众多旅居客理想的湖畔康养胜地。近日，当地发布了6条精品旅居线路，涵盖古滇探秘、山野珍馐、追风运动、亲子去玩等主题，面向不同消费群体提供沉浸式旅居生活方案。据了解，该区将持续盘活文化生态资源，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建设高品质湖畔旅居目的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2: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她就在湖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她心的。
2: 在她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民族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团结村调研时强调，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打造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0: 我省冬小麦收获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2: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啊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麓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康养、文体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牧区养老服务模式。依托多元保障机制，落地精细化、本土化养老服务，守护牧区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3: 做好日常起居照料、三餐保障、定期体检和自然医药理疗，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医疗惠民加码，托育暖心接续。兰州市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托育格局。通过推行托幼一体化办学、落实政府普惠定价、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等，以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破解低龄幼儿入托难问题。
4: 我们依规来执行了兰州市普惠托育公办性质幼儿园每月1000元的标准，组建了幼儿教师加持证育婴师双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保教团队，采用了小班精细化照料模式。
1: 在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的同时，各地创新方式夯实兜底保障。临夏市扎实推进老旧院落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外墙保温、门窗升级等施工，解决老旧房屋保暖性差、设施老旧等问题。同时依托干群共治模式，引导居民自发修缮庭院、美化环境。张掖民乐县持续打破城乡服务壁垒，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推行先行救助、上门核验、线上申办等便民举措，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求助有回应，难题快解决。
5: 我到社区来办个临时救助来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给我办着了，办事效率比较高啊，一次就办完了，我感觉很方便。
1: 一项项政策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我省各

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0: 任振赫表示，中国国际黄金大会已成为中外黄金业界品牌展示、新产品及新技术推介的重要窗口。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全国黄金企业在资源勘探开发、绿色冶炼技术、精深加工制造、黄金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对接，推动资源优势、企业优势与市场活力深度融合，加快促进黄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甘肃找到成长的土壤、合作的空间，让金色伙伴在陇原大地共生共兴、共创辉煌。周周表示，中国黄金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为甘肃黄金企业创造机遇、搭建平台，助力甘肃不断提升黄金产业的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更好把黄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支撑发展动能，积极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黄金集团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与甘肃一道携手共绘“十五五”黄金产业发展宏伟蓝图。中国黄金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严地勇主持开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李希冰，省领导张小强、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会前，任振赫会见了出席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重要嘉宾。甘肃台报道。
1: 7月1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刘集乡团结村调研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工作。他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将团结村打造成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0: 庄国泰表示，团结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如期实现既定目标，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支持的结果。要感恩奋进，持续深化三位一体建设内涵，着力做好示范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要持续巩固拓展已有设施和产业基础，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支撑，持续推动养殖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收。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积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平台，充分发挥感恩广场等阵地作用，有形有感有效，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抓党建促振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落实好中央省委防灾减灾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眼下，我省冬小麦收获由东向西快速推进，收获进度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天水194.6万亩冬小麦成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收割，开设16条农机绿色通道，落实免费通行政策，打通跨区麦收堵点。清水县组建党员驻收志愿服务队，调配100余台收割机，昼夜轮班作业，同时启用所有粮食烘干设施，形成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保障。
3: 加班作业，提速成时极快收割，同时呢，启用全部烘干设备，实现食料及时烘干入库，防止霉变损失，组织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保持特殊群体收割小麦，实时跟踪气象变化，全力抢收，做到应收尽收。
0: 武威凉州黄洋镇3.4万亩冬小麦迎来收获，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覆膜学播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技术，为粮食增产提质提供科技支撑。古浪县3000亩己麦44号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全程机械化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粮全流程，确保粮食及时晾晒入库。
4: 当前小麦全面迎来集中收割期，我们统筹调配农机，抢抓清好农事，开展机械化抢收，切实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据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截至7月13号，全省765.27万亩冬小麦已收获557.1

0: 16万亩，收获进度超70%，达到72.81%。春小麦收获同步启动，冬油菜已收获161.65万亩，进度达101.03%，夏种工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广河县坚持以实干破困局，以服务助转型，用精准务实举措让企业转型有支撑，出海兴业有出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福禄海旅行财公司的老厂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曾经是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然是锈迹斑斑。高耗能低效率一度成为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坚持
3: 还是停产整改？
2: 三抓三促行动给了这家企业第三种答案。
4: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5: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
6: 我们积极对接省州两级工信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取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拨补贴资金支持。
5: 服务跟上了，硬件升级了，但广河的事业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河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
7: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8: 他们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包办，就是一站式办结。
5: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河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
9: 我认为啊，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闯，才能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啊，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企业在我们这里挣到钱。
5: 甘肃台报道。
10: 群山环抱的文献藏着深山最质朴的烟火与期许，20余载光阴流转，中国记协扎根这片深山沃土，一场跨越岁月的暖心帮扶让沉寂深山悄然焕发新生。
11: 这里是文献城关第三小学，你听，在我的身后，小花椒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排练。在这里，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拥有了专业的合唱团，曾经羞涩胆怯的孩子们现在敢大声的歌唱，站在舞台上了。中国记协多年的帮扶，不只是增添设备、修建操场，更是为这群山里的孩子们推开了一扇看见世界的窗，也让这些孩子们通过音乐唱出了自己五彩斑斓的童年。
12: 长久以来，艺术美育是乡村教育的留白。山里的孩子习惯于内敛沉默，少有登台绽放的机会。为了填补这份缺憾，中国记协以美育为桥，完善校园硬件，修建运动场地，更用心搭建专业的合唱平台，让灵动的音符扎根山野，让孩子们的美好天性得以被看见、被滋养、被成全。
13: 我自己的声音更好听了，跟着大家去了很多的地方。曾经我们的班主任问过我们，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想当歌唱家。
12: 在文县铁楼藏族乡草河坝村，当地刺绣手艺独具特色。过去村民手艺零散售卖，销路不稳，难以形成增收产业。中国记协落地妈妈的针线活非遗工坊，打通产销链条，让老手艺走出小院，走向市场。
14: 我们在以前就在家里就开农家乐，然后闲了就绣些鞋垫，游客来的话就给游客买。现在的话就是你们给我们下订单，然后我们就做完以后就给你们，就不愁那个销路了嘛。
15: 积极的帮扶很有温度，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是把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留守妇女闲置劳动力变成增收力量。
1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碧口镇何家湾村是中国记协持续十多年的定点帮扶村。从2015年至今，中国记协长期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扎根，依托媒体资源优势为村子发展引思路、搭平台，立足本地茶产业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完善乡村配套，一步步带动村子发展提质升级。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深耕帮扶，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实现了产业、人居、民生的全方位提升，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6: 我们还希望呢，凭我们自己的双手去更加的努力，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让老百姓的腰包呢，能够真正的鼓起来。
12: 20余年久久为功，帮扶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中国记协已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000万元，落地实施教育、文旅、产业、民生等各类项目124个。从美玉筑梦、非遗富民到产业新村，持续以精准造血式帮扶激活深山发展动能，让岁月深耕的每一份善意都化作文献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甘肃台报道。
1: 合作市第三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范文波多年来坚持以党建引领办学，以爱心潜心育人，用28年的坚守与担当为牧区的孩子们照亮求学道路，点亮青春梦想。
5: 范文波先后在合作市初级中学、市第三小学任教工作，多年来他用心照顾牧区的孩子们，学生们都亲切地喊他范妈妈。结合当地民族办学实际，他摸索优化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带动全校1000多名师生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过渡转变，带领党支部拿到全省第一批双优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称号。不少党建结合教学育人的好做法在全市教育系统推广。多年来，范文波坚持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常年深入牧区村组开展宣讲，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累计结对帮扶46名留守儿童及困难学子。
17: 范校长真心为我们牧区孩子着想，一次次上门帮扶，暖心劝导，是我们老百姓信赖的好校长。
5: 在教学教研中，范文波坚持党建赋能课堂，带头深耕教学，打磨课程，引领教师队伍提质增效，培育出一批骨干教师，多名学生斩获省级科创奖项。
18: 范校长以身作则，实干担当，用心办学，用情育人，是我们全体教师的标杆和榜样。
5: 深耕高原沃土，笃行育人初心，范文波以党员初心、师者担当扎根高原，深耕民族教育，厚植民族团结底色，用多年坚守与无私奉献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18: 对我来说，教书育人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名党员教师的责任和初心。这里的孩子单纯、懂事、好学，正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支撑着我一路坚持，从未松懈。今后，我会继续以党建引领办学，用心办好教育，教好孩子，全力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5: 甘肃台报道。
10: 7月13号，夏河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造成洪涝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组织力量赶赴受灾村组，迅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下河县麻当镇资河资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救灾帐篷已搭建完成，热水热饭供应充足，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19: 7月13号晚上的这个大雨确实是比较严重，因为情况特别紧急。但是这个大雨来之前，应该是下小雨的阶段，已经是乡政府人员已经给我们安顿着这个安全地方到达了呗。这个到达地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麻达村的这个村委会啊。然后安置好之后，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帐篷，然后是吃的喝的，全部都是衣食住行全部提供上去呗。已经迁走过来之后是住着也比较好，反正是最起码安顿下了啊。这个心里特别是感激，也这个乡。
20: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着手按照之前应急医院里确定的这个安置点位开始搭建这些帐篷。8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安置完成，并把群众全部转移到这个安置点了。没有受灾的各自安村，他们就轮流开始为这些受灾的群众提供热饭热菜。
0: 在下河县达麦乡霍尔卡加行政村切浪道自然村集中安置点，医护和防疫人员24小时驻守，每天早晚两次对帐篷区、食堂、公厕及通勤道路进行全域消毒消杀。
21: 前天晚上这个下雨，那个大下雨了呗，那个乡政府的我们村子的村长们打了电话转到这个我们村子的工房里面来。第二天早上，那个乡政府这个帐篷都吃得到、喝得到、衣裳了，全部都拿过来了，在我们这上现在这个地点是过于安全了。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政府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的同时，当地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由下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统筹组织，下河县投资商会迅速筹措物资，为灾区送去暖心保障。
22: 我们下河县投资商会积极主动响应，踊跃筹措物资，及时给志愿者和群众送去温暖，就是想献出一份心意。
0: 目前下河县共设置集中安置点位4个，安置受灾群众104人。甘肃台报道。
23: 近日，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专家学者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立足甘肃现代化建设实际深入研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能。甘肃省2026年工会夏令营7月15号在兰州开营，1000名职工子女将奔赴兰州酒泉嘉峪关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体验丝路文化。据了解，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名额覆盖困难职工、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少数民族职工及爱心甘肃帮扶对象等群体子女。
0: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5人制足球赛今天在张建体育场开赛。揭幕战中，兰州工业学院3-2战胜西北师范大学。比赛为期6天，设男子5人制项目。
23: 近日，粤东敦煌盛世妙音粤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启幕。该作品为洞窟式沉浸体验剧《粤东敦煌》的衍生力作，以藏经洞古乐谱为创作根基，融粤舞诗画于一体，以千年敦煌艺术语汇，是甘肃省文化艺术创作和文化交流的一次全新标杆。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激情盛宴，相约定西，五十一个项目燃动龙源，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北拼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他穷苦的老百姓。
3: 杀！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 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4: 师傅，空调开大点。
5: 好的。哎呀，
4: 长沙实在是太热
5: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4: 从北京。哎呀，
5: 大都市来的。
4: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5: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4: 本地
5: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4: 臭豆腐的地方。
5: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4: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5: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4: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3: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5: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4: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5: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3: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

0: 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路，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
3: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3: 哇，真漂亮！
1: 这个
3: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3: 是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4: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
3: 是。
2: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0: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2: 我跟他们特别熟，
3: 是吧？
2: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3: 快了快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3: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2: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4: 太香了。
2: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4: 他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2: 外婆在。
4: 外婆菜，
2: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4: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2: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4: 久等了，辛苦了。
2: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4: 好的。
2: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了。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4: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2: 用嘴投票。好夹的嘞。
4: 好夹。
2: 好夹。
4: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5: 不要。
6: 就是这个鳝鱼，
4: 那个排骨，
6: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2: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不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

0: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1: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0: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1: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0: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呢？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像他说，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0: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1: 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0: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1: 好吃多。
0: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嗯。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0: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3: 被你拍到，
0: 像不像涩谷？
3: 是，人潮涌涌啊。
0: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3: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是吧？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了，嗯，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了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0: 是的，
3: 就
0: 是
3: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0: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1: 我不会杀死高手。
0: 你是鬼，不是人。他说你杀死不应，不应是谁？
1: 是我师父。
0: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师父？
1: 是的。
0: 为什么？
1: 那不关你的事。

0: 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就这样吧。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没有了，你做得很好。有人来了，我要进去了。

0: 进来。
1: 大哥。
0: 嗯，杜琪，你来了，有事吗？
1: 哦，老丁传来消息。
0: 啊、
1: 哦？他们已经住进了群仙酒楼。
0: 嗯，我知道了，让老丁按计划行事。
2: 怎么，你也想玩玩？
3: 送到平安客栈交给吴掌柜。
2: 放心吧。

0: 丁老板，我是来见客人的。掌柜的，
1: 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
2: 你少跟我耍花招！

0: 哟，特派员，今天是谁袭击我？现在还没查出来。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哼，
1: 我能相信你们吗？这么一点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对不起，冯小姐，我们一定尽快查清。
2: 这衣服哪来的？
1: 是一个女人换给我的，丁老板。丁老板。
2: 不说实话，我宰了你！别！
1: 我说，那个女人和我约好在前一条街的拐角见面，她给我钱让我跟她换衣服，然后她就……
0: 滚！
2: 掌柜的，这
0: 废物，
2: 连个女人都顶不住，滚到后边去！是。
1: 刘大麻子呢？什么时候下山？
0: 3天后。

0: 外面的空气很好吧？
1: 你没睡？
0: 我睡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和醒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还不想睡？那好吧，我们就聊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话比吃饭还重要。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可以不吃饭，但绝不能不说话。如果不让他说话，他在一天之内就会死。
1: 还有这样的人？
0: 是啊，几个月后他就

0: 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他说的太多，所以被人杀掉了。见到刘大麻子的人了？
1: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该知道的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排遣不开的，他时时刻刻都会来找你，折磨你。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说对了，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眉头。
1: 眉头？
0: 是啊，人可以掩饰任何感情，做得好的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只有眉头，那是下意识的，任何人无法控制。
1: 包括你吗？
0: 当然，也包括我。
1: 你说的对，所有人都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有痛苦的，而我自己也表现得尽量轻松。可是
0: 愿意说说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当然。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杀过多少人？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曾经错杀过人吗？
0: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1: 只是想知道。
0: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
1: 真的吗？
0: 如果有可能杀错，我就不杀。
1: 就像你刚才放走的那个赵一平。
0: 我并不喜欢杀人，在黑戈壁杀人只是为了生存。你杀过人吗？
1: 现在没有，可能以后会的。
0: 为什么说以后？
1: 我的意思是也许可能。你对刘大麻子熟悉吗？
0: 非常熟。
1: 我为中央军工作，刘大麻子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能够收编他们。
0: 收编土匪？
1: 是的，因为我们想利用土匪对付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1: 是的。怎么，你想找他们？
0: 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找。
1: 哦，为什么？
0: 你相信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
1: 我最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你呢？
0: 眼睛会欺骗你，直觉会误导你，只有心才是最可靠的。
1: 心？
0: 是的，心。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一定就是真的。
1: 这和你找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我的心中还存留着一点信念，那就是我哥和我最好的伙计宋三留给我的。
1: 你不是宋三？
0: 你不是说过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你用了宋三这个假名，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非常。

0: 重。
1: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0: 哦，我明白了。
1: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0: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1: 对你来说可能是，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兄长。
0: 你真的要找他们？
1: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了，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
0: 这可奇怪了，你不是一直想参加他们吗？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而有一些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阴影。对我来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
0: 你曾说过，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
1: 是的，他是个败类，但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行为令我永远难忘，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0: 他也是共产党？
1: 是的。
0: 所以你无法判别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也就处在目前这种游离状态中。
1: 也许吧。
0: 为什么不考虑中央政府？
1: 一个要收编土匪的政府会是好的吗？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土匪是黑戈壁的祸害，如果换了我，只会除掉他们。
0: 你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其实我也知道土匪不是好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需要他们。
1: 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起这些话。
0: 也许我们俩投缘吧。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0: 人有的时候是讲究缘分的，虽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显然你已经把我当做了朋友。
1: 我师父有一句名言，如果在黑戈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我是对你无害的朋友。
1: 也许吧。好了，说说刘大麻子吧。他很聪明，如果他第一个被你们收编，那么他就是黑戈壁土匪里的老大，而这一点恰恰是老刀把子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哦，你是什么意思？
1: 下午你遇到的劫匪就是老刀把子的人。
0: 你是说老刀把子想杀死我？
1: 他只是想控制你，逼迫你第一个收编他们。
0: 那样老刀把子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了。
1: 哼，当然，谁先被收编谁就是老大。老刀把子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
0: 我明白了。那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1: 私人恩怨。
0: 哎，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燕双鹰吗？
1: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0: 只是好奇。
1: 他们并没有认错人，我就是燕双鹰。怎么了，老吴？
2: 哼，我的人死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昨天晚上，偷了待在屋子里。今天早晨起来，我发现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街上。
1: 也许他在做梦。
2: 你说什么？
0: 哎，你看什么呢？
3: 他们现在躺在我们的地方，
1: 再看一场好戏。
2: 谁干的？
3: 弟弟，林和吉是我们三家，当时就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昨天夜里，有三个人到我的酒店，要杀死我的客人。这三个人我见过，是住在平阳客栈的。你不会不知道的。
2: 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3: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做的，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让你的手下看着点字号，别进错了门。把这几具尸体收了，给吴老板送去。
4: 是。
2: 哼，姓丁的，你在挑衅？
3: 随便你怎么想吧。
2: 你想开战吗？
3: 如果你想的话，我倒是乐意奉陪。
2: 哼！他娘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讲道理。
1: 看起来，你收编刘大麻子的计划要推迟了。
0: 为什么？
1: 你没看到他们要开战吗？
0: 开战？
1: 对，土匪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开战，然后由双方的老大出面，事情解决后再恢复正常。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吗？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操纵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在黑戈壁，就他的实力而言是高于刘大麻子的，因此他一定不会甘心让刘大麻子先被你们收编而当上老大。所以老丁杀了老吴的人，这是挑衅，也是开战的信号。
0: 嗯，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哼，你以为开战以后你还能自由出入平阳客栈？
0: 啊，
1: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看住。
0: 啊，
1: 哼，这就来了，进来。
5: 啊，二位需要什么吗？
1: 要开战了。
5: 我想是的。哦，还有件事情要跟二位说，从今天开始，二位不能离开客栈，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上来。
0: 哦，为什么？
5: 因为要开战了。哦，打扰了，告辞。
1: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你会带我出去吗？
1: 为什么？
0: 我要赶快办完事儿，离开这个鬼地方。
1: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0: 哎，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1: 我从没有说过我无所不能， 再说了，这里很清静，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劝你稍安勿躁，安静地坐一会儿，楼下在打枪。
1: 我愿意站着，打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要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0: 等到他们停战吧。
1: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战？
0: 快一点半个月，慢一点一个月，也许

0: 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出去？
1: 我约好了初三和刘大麻子见面。
0: 现在才初二啊。
1: 明天就是初三。我不理你。
0: 那又怎么样？刘大麻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不会怪你。
1: 我不是怕他怪我。你刚说过，要停战必须由双方老大出面解决。我是想让刘大麻子尽快下山约见老刀把子，结束这场战争。
0: 明白了，你要到平岩客栈去见老吴。
1: 啊，是的。哎，你。

0: 啊，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要去吗？
1: 你肯带我去？
0: 为什么不？
1: 哎呀，
0: 多一个人作伴总是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 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

0: 又费时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3: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3: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 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6: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7: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2: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1: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3: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0: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3: 好，
0: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3: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0: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3: 真的是啊！
0: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3: 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 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3: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3: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嗯。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我记得曾对二位说过，请你们留在房间里。
1: 你说得很清楚，
0: 那你们要去哪儿？
1: 出去走走。
0: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
1: 也许吧，你再重复一遍。
0: 你们哪儿也不能去。
1: 我要出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0: 是吗？

0: 满意了吗？我可能会晚点回来，走吧。
1: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杀手，我崇拜你。
0: 我不是杀手，我是燕双鹰。
2: 在我身后，

0: 特派员，
1: 你们都来了。
2: 特派员一句话，我们敢不从命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刀把子。
1: 我们已经见过了。
2: 这位是黄五龙，黄当家。
3: 幸会
2: 啊，幸会。
1: 多谢各位帮忙，这出戏演得好极了。
2: 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个陷阱。哼，
0: 要演戏就要演得像，为了这出戏，我的山寨可损失了十多条人命啊！啊，
1: 我会记住的。
0: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
1: 这个计划的确很完美，尤其是你们两家山寨的这次火并。做的真是逼真极了，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0: 特派员，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1: 燕双鹰在等刘当家下山与老刀把子谈和。
2: 他一直等待机会想杀了我。
1: 这次机会来了，可要死的人是他。啊！大家都坐吧。我需要一次会面，主人就是刘当家和老刀把子，你们在一起谈和，而中间人就是黄五龙黄当家，地点在群仙酒楼。
0: 这绝对没有问题。
1: 到时候燕双鹰一定会出现，这是他报仇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绝不会放过。
0: 那时我们埋伏下人手，杀了他。
1: 我要亲手杀死他。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们只需要安排好这次会面，一切都要做得非常逼真，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尤其是细节，要不厌其详。你们知道，燕双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至于其他，就看我的了。我等了5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请三位相信，我绝对不会失手。
0: 那就照特派员的意思办吧。
3: 好。
1: 事成之后，三家山寨同时收编，条件一定从优。这是我对三位的保证，也是你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4: 一切
0: 全靠特派员了。
2: 特派员，今天就住在平阳客栈吧。回到燕双鹰身边会有危险。
0: 对呀。
1: 那样他会起疑的。越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行事越要谨慎，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5: 都坐吧。
6: 你回来了，
5: 老刀把子叫你来帮我是不是？
6: 您怎么知道？
5: 你的行动告诉我。
6: 你有什么要求？
5: 马上给我准备三个滑轮和两条粗绳索，明天就要，办得到吗？
6: 没问题。
5: 谢谢。
6: 您是人是鬼？
5: 老刀把子才是鬼，他算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在给他帮忙，当然也是帮自己的忙。这件事他得实惠。
6: 东西今晚就会放在你门前。
5: 那谢谢了。

0: 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0: 你想甩掉我？
1: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谈好了。
0: 嗯，刘大麻子马上下山解决问题。
1: 哦，看起来我不用在这儿待一个月了。
0: 也许你会待更长时间。
1: 除非啊，我死了。

0: 他呢。
1: 谁呀？
0: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没下楼。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被你找到，你就是找一辈子也是没用的。他一定不回来的。

0: 你找我。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是猎户的后代，追踪猎物是我的本行。
0: 你觉得我是你的猎物？
1: 当然不是。
0: 有事吗？
1: 明天两点钟，刘大麻子、老刀把子和黄五龙会在群仙酒楼开会。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我知道你来临河集是为了要杀死刘大麻子，我想这个消息会对你有用。
0: 当然有用，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就算是个交换吧。
0: 交换什么？
1: 我想面对面跟你较量。
0: 为了神枪第一？
1: 是。你杀死布英，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我需要这个名号，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0: 我不是为了神枪第一才杀死布英的。
1: 可对于我来说，想要得到这个名号，就要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0: 你认为你能杀死我吗？
1: 但我仔细地揣摩过你，我想我的机会只能跟你面对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速度可以胜过你。
0: 嗯，是这样。你的消息确实很重要，

0: 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因此这个交换并不成立。
1: 你真的不给我机会？
0: 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是致命的，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我还是不够快。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快，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知道能不能救你的意思。你走吧。
1: 会来找你。恐怕要在2年之后。好，2年以后，努米河口的旧货仓。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
0: 你不会死，没人能杀死鬼。你记住，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 你能听到无里以外的动静吗？我能，但我不是靠耳朵，而是靠心。你会明白的，上马吧。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 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临河籍，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
1: 撤！撤！撤！

这样可以说问题解决了，你们二位应该握握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掉下去了，他死了。这儿有几十丈高，就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了。
1: 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
2: 嗯，
1: 好了，计划圆满完成，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
0: 嗯。

0: 双喜临门的好日子，燕双鹰死了，中央军收编了咱们。
1: 是，
0: 从今以后，咱们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再也不是土匪了。咱们是正规军
2: 啊，对，
0: 称呼嘛也要改一改，往后不能再叫大哥和掌柜的，
3: 叫什么？
0: 要叫旅长。
2: 旅长，旅长，
4: 旅长好。
0: 把旅长心里痛快，大家猛吃猛喝。
2: 好，
5: 王旅长，好酒量啊！啊，
0: 哎，叫旅长。
5: 哎，对对，旅长。这个燕双鹰总算死了，这几年他可真是没少折腾咱们。弟兄们，提起他的名字，就像是听见鬼来了。
0: 切，那是你们没用，我可从没怕过他。他是没撞到老子手里，否则我开了他的膛，挖了他的心下酒。哼，这么死真是便宜了他。
5: 旅长是大英雄，谁能比得了啊？只是弟兄们可都是人呐，这两年江湖上传，弟兄们也传，都快把燕双鹰传成神仙了。这次他一死啊，弟兄们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哎，玉长，要说这个策派人还真有两下子，燕双鹰这么硬的点子都让他给做了，
0: 没有咱们他能杀得了燕双鹰？
5: 那是啊，没有旅长他想杀姓燕的可以说势比登天的啊。
0: 弟兄们，
6: 大哥，有话赶紧。
0: 刘爷答应过你们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7: 啊。
0: 怎么样，燕双鹰还不是叫咱们给整死了？
2: 是啊，
0: 从今以后咱们天下太平，大家放心喝酒，放心睡觉。

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

0: 风险挑战，潜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人民。
0: 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数学，大概是我们生命中最抽象又最实用的一门学科。它带给不同人的感受也大相径庭，有的人甘之若饴，有的人恨之入骨。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当我们轻松地完成一次扫码支付时，数学的艰深与实用在此刻达到了完美统一。从小学生都会的加减乘除，到复杂到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懂的推理演算，从我们住的房子、用的手机、听的音乐，到物理、化学、天文、气象、经济等等，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在数学的指导下实现和演进的。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数学有着天生的敏感，始终被数学眷顾。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如此艰深抽象的数学才能孤傲地站立在科学的潮头。我们把他们称为被数学选中的人。神奇的是，虽然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切事物都和数学有关，我们却看不见摸不到它。数学的整个架构是人类在寻求万物规律时人为定义出来的，也就是说，数学是我们想出来的，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却真实地符合万物的规律，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那么，我们片中这些被数学选中的人，他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数学呢？
4: 控制力，性感，天马行空，
5: 纯粹，
6: 简单，深刻，普遍，对称，
7: 逻辑性很强，公式很美，你看了就喜欢，说不上来，
5: 而且可能会有用，
8: 很有层次感的一门学科，
9: 它比较干净，
10: 比较浪漫的，
11: 刺激的，数学是很合理的，
9: 它是基本是无懈可击的，就因为这个它也比较给人安全感，其实说
12: 数学是这个样子的，苏轼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看到数学的面相不太一样，我看到的数学的面相它确实非常和谐，非常引人入胜。
6: 如果你手上有一只苹果或者有一只这个篮球，我不管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我用一样的力丢出去，我能描述它的这个下降的轨迹，那这个轨迹只要一个方程就可以描述，将千千万万的现象用一个方程能描述，然后这种就是简单。
4: 就是因为它具备了又控制力看似严谨的理性，然后又具备天马行空这样一种非常感性然后又大胆的状态，很野，所以它自然就很性感。
3: 在数学家眼中，数学充满着如恋人般的魅力，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数学代表着深奥枯燥，绞尽脑汁并屡屡束手无策。 为什么我们和这些被数学选中的人感受如此大相径庭呢？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数学是如何在人类世界诞生和发展的。当我们明白了令人头疼的定理、公式、论证是如何一步步出现并与人类互动的，我们会意识到课堂上学到的可能真的不完全叫数学。没有人知道数学是什么时候、是如何在人类族群中诞生的。最早的考古物证是在非洲南部出土的一块狒狒的腓骨，上面清晰地呈现29道 V 字形刻痕，它距今约37000年，它的用途有可能是记录时间的变迁。1960年，比利时考古学家在非洲南部伊尚戈地区发掘出了一根狒狒腓骨，它制作于约20000年前。骨头上的刻痕分成不对称的三列，这引起了科学家的无限遐想。例如，被用来作为一个计算工具，用于简单的数学流程，或者用来构造一个数字系统。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图案被过度解读了，这些刻痕可能只是为了增加抓握时的摩擦力。这块伊尚戈骨长久以来成为窥探远古人类对数学理解的重要证物。
12: 人类大概是从7万年前开始走出撒哈拉大沙漠的，就是靠着这个协同协作，然后代代繁衍，不断的奋斗，慢慢的扩张到了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有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局面。细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力系统，里面必然有很深刻的数学。
13: 公元前3000年、4000年那个样子，他忽然间的意识到，这个五只羊和五头牛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五。他把这个五呢抽象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人类认识上一个巨大的进步，巨大的进步。他已经有数字抽象的概念了。
3: 我们至今也不清楚，3万多年到5000多年前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数学在人类中是如何不断演进的，又有哪些在远古时代就被数学选中的智者，依靠一己之力使数学产生了跨越式的进步。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后人留下了数学发展的物证，那是一些粘土泥板，上面记载了各种精密的运算表，比如倒数表、平方表、立方表，甚至更高次幂表。这个时期的数学称为巴比伦数学。粘土随处可寻，在潮湿的时候可以书写和修改，又可以长时间保存。这些古巴比伦人的习惯是今天的我们得以了解5000年前人类的数学水平。有些令现代人汗颜的是，我们今天相当多人的数学水准远不及数千年前的古人。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数学是人们为了解决日常实际问题而自发创造出来的工具。如何分配物资，如何记录收支，如何建造房屋等等，都需要数学的帮助。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是缩草纸，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书于3600年前的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记录了80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没有货币，而用面包和啤酒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有一道题是如何让10个人平分9片面包，也就是每个人怎么拿到1/10片面包。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掌握了分数的运用。在缩草纸上，这道题的答案是1/10等于2/3加5/1加30/1。实际的操作方法是将其中5片平均分为2块，正好10块，每人拿一块，把剩余4片平均分成3块，一共12小块，每人再拿一块，还剩2小块， 把这两小块每块再平均分成五块，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一块，正好平均分完。这样切的话，每个人分得的面包不但数量相等，连大小和块数也是一样的。在中国的记载中，公元前1000年左右，商高与周公对答时说：“沟广三，谷修四，径于五。”这里的沟就是小腿，谷是大腿，这是古人从自身身体上发现并引申出的直角三角形中的两条直角边。如果一边的长度是三，另一边是四，那么斜边的长度就是五。沟谷定理几乎被所有远古文明独立发现，大概是由于人们在丈量土地和建造房屋时要经常计算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相传古埃及人用12段等长的绳子围成一个环形，然后把其中5段拉直固定两端，把另一边的绳子拉到一点拉紧，就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可以想见，古人通过多次尝试便可找到这一规律。他们把这样的绳套摆在地基上，用以建造建筑的直角，这是沟谷定理在生活中自发而神奇的运用。在古文明中，数学的大部分概念就是数字。公元前500年开始，希腊文明使数学产生了重大突破。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把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建立起来。希腊数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在于对几何的发展。数学家希帕克斯使用相似三角形定理估算地球半径为3944.3英里，而现代科技测量结果为3961.3英里，仅仅相差17英里。他估算地球到月球距离为238000英里，现代测量数据为24万英里，误差只有0.8%。欧几里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完成了几何原本，他深远影响了后来整个欧洲的数学，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教科书。几何原本把当时人类掌握的几何知识以一种极度严密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使数

0: 学这门学科体系化。直到今天，全世界中小学生学习的大部分几何知识都囊括在这本2000多年前的教科书里。数学在全人类智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下，由一种从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工具，历经代数学的发展、解析几何的出现、微积分的创立、函数概念的发明、非欧几何的研究、应用数学的蓬勃，逐渐演变为引领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知识体系。
1: 为了生产生活，人类发明了算术；为了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人类又发明了几何；为了量天测地，又发明了三角。近代以来呢，人类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又更加的复杂。比如说，为了计算天体运动，人类呢，又发明了微积分。那么，为了描述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呢，人类又发明出了常微分方程和偏微方程等强有力的工具。那么，以至于到我们现代的最先进的数学，现在已经应用到，5G 技术、人工智能等各个方面。应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数学呢是密切相关，而且是正相关的。
2: 我们数学就做了一个，相当于做了一个知识库啊。做了这么一个理论体系，对其他的呢，其他的学科，不管是物理啊，或者其他的计算机啊，什么都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工具来用它。就是我们只是造了一个工具。
3: 如果假设外面有个比我们更高级的生物，弄着望远镜来看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比方说20000年以前的地球，发展2000年以前的地球和现在，大家想，我们这个星球，我们这个人类之所以这么进步，这什么神速，真是不敢想象。人类有了数学，才会有后辈所有的这些科学。没有科学，那个社会什么进步？所以从这一点，什么时候数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0: 回到我们的主题，数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认为，数学是打开各个自然学科大门的钥匙。
4: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数学自诞生起就一直推动着天文和物理学的发展。古希腊人采用大量的数学知识来解释和预测恒星与行星的位置。伟大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建立了完整的星球运行模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它是错的。地心说统治了人类2000多年，直到17世纪，随着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等一批重要数学成果的诞生，牛顿的绝对时空理论横空出世。尽管它依然是错的，但数学的方法论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影响了后来的整个科学体系。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终于走到了全新的阶段。而在此之前的1854年，黎曼几何这样的数学理论早已在那里等着爱因斯坦的出现。
1: 那么中国古代数学有一个词叫仇人，所谓仇人就是指从事天文和数学研究的人，也就是说从古代来看，数学和天文学是不分家的。
5: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学呢理解成人的一条胳膊的这个大臂啊，那么这条大臂呢，它够不着那个宇宙模型那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它在这个上面呢，它有一个小臂，那么这就是物理学。然后呢，这个物理学在上边呢是天文学，你就可以想象呢，天文学就是长在这个小臂上这只手，那么这只手最后呢就抓到了那个宇宙模型。啊，更具体来讲呢，就是今天的宇宙学呢，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上的。

0: 而广义相对论呢，是直接的以带有张量形式的黎曼几何作为基础的。没有数学中的黎曼几何，就没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没有广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宇宙学的今天的一个状态。
1: 但人们很难给数学下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因为它是抽象的，是连接人类抽象思维与现实世界的通道。它可以把抽象化的理论作用于现实，指导人类不断改造世界。更重要的，它把现实事物抽象化，从而探究宇宙万物的规律。由此看来，数学也是一种哲学。
2: 我想人类世界的结构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为什么人类喜欢结构？因为结构带来了秩序。我们其实最喜欢的其实是秩序。
3: 大自然的很多事物，有时候就是和数学的这样的这个秩序呢，是如此的吻合。比如说冬天的雪花，那么它们是很完美的六边形或者六边形的衍生物，它们都是由自相似的组成，那么在数学上呢叫做分形。我们先不说这个概念，我们只说相似这个概念。那么数学上有相似，自然界也有相似，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4: 就是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它很神奇，你就觉得它好像具备人类的思维一样。对，比如说向日葵，它那个种子结的时候表示出来这种螺线啊，包括松果的螺线啊，包括花瓣的生长、树枝的生长啊，它都表现出斐波那契数列这种特殊的模式。
1: 斐波那契数列是13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通过兔子问题引申出的一种数列排布。有一对小兔，它们两个月就可以变成可繁殖的大兔，大兔每月可以生一对小兔，一年以后会有多少对兔子呢？这个数列是1 1 2 3 5 8 13。从第三项起，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向日葵种子和松果的螺线，左旋和右旋的数量都是斐波那契数。百合花有3瓣花瓣，梅花有5瓣，向日葵有21或34瓣，雏菊有34、55和89三种数量的花瓣，这些数字都符合斐波那契数列。如果把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后一项除以前一项，随着数字的增多，这个比值越来越接近于1.61803，而1.61803和我们熟悉的黄金分割数关系密切。这些大自然与数学之间的神奇联系又在向人类暗示着些什么呢？
2: 所以如果当我们需要理解自然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将它数学化。
5: 数学就是这样，就是它其实彼此之间也许可能都没有交集，然后在做着一些你无法理解，甚至让数学家们互相之间都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共性我觉得都是在寻找规律，并且去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1: 数学与音乐存在着某种惊人的共性。
6: 毕达哥拉斯他把一根琴弦平均地分成1/2段、1/3段、1/4段，由此得出来这个世界的和谐的比例是1:2:3:4。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声音里边最重要的4个音，就是哆、发、嗦、哆。

古琴的实战和徽，它都是通过数学的这个计算而来的，所以来确定每一个这个音的音高，就是有效弦长的二分之一处，所以来确定这个七徽的位置。那么其他的

音乐就是 sin 函数、正弦函数，因为它是波，我们能够听到每一个音符的振动，它就是不同的 sin 波。那你不同的音乐里面，对于这个你的音乐的组成，本质上就是一堆正弦函数的组成。

0: 文艺复兴期间，很多艺术家和科学家相信宇宙间的规律可以通过几何原理明确的理性化，因此很多艺术家同时也是数学家，比如达芬奇和丢勒。画家弗朗切斯卡从几何原理中推导出透视画法，从而使二维空间的画布可以展现三维的世界。透视法改变了美术史。19世纪黎曼几何的出现，把四维时空的概念带到美术界。阿维尼翁的少女是毕加索的封神之作，也是立体派绘画的开山之作。毕加索把不同的透视图在同一时间里展现出来，这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透视理论。杜尚的名作《下楼的裸女》把不同时间的人物形态定格在一个空间上，而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则将绘画中的线条与色彩抽象为数学般简洁又神秘的形态，简直把抽象的数学画了出来。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数学是最抽象的科学，绘画的潮流伴随着人们对时空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数学更像是艺术。数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认为，数学是人类文明最核心、最抽象的知识源泉。既然数学支撑着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学一些数学，应该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

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老爷，有您电话。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1: 什么？小谷？喂，我邵红发。
2: 你女儿林小谷在我手上。
1: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
1: 哎，老大，
2: 小
0: 老大，老大，
2: 小谷，
0: 醒醒啊，
2: 小谷，
0: 醒醒啊，老大，老大，醒醒啊，老大，
2: 小谷，能站起来吗？啊，
0: 来，老大，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3: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2: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去追
2: 追
4: 我悄悄地在绑架我的人身上撒了一些破案用的指纹药粉

0: 醒了。
1: 我这儿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楚夏，楚夏，你把楚夏撞哪儿去了？你把楚夏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吗？春夏就是尚红发派人绑架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不可能，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春夏的住址。
0: 我们都小看了尚红发了，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0: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和你交手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0: 我是怕你冲动。
1: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0: 我没有骗你，当时春霞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霄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霞给换了回来。凌霄谷现在也没事了。
3: 林探长应该就在这儿。
4: 把狼狗牵远一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3: 走，快！
1: 那春霞现在，她现在在哪儿？
0: 在里屋。她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1: 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见她平安无事，我才能相信你。

0: 你可是答应我放了春夏的，
1: 马上我会被这些不行事的大臣筛死。我鬼王可没那么傻。
0: 春夏他怀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
1: 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鹰爪，绝不手软。徐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都给我退后！
2: 退后！
0: 春夏，
1: 走，走，走！
3: 让开！

下。

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梦时当枕，今夜龙泉壁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1: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0: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太好了，都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1: 有什么想法？
0: 我们现在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1: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
0: 按照这个逻辑似乎是解释得通的，但是刑侦学里头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合乎逻辑未必合乎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1: 师父，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1: 师父，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

这个道，把心放下。

什么鬼话！带走！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止疼药，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7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确实得了郑高奇的真传，
0: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郑家的武功和你交手，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1: 为什么？
0: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3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至于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1: 何以见得？
0: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6个人的身份。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
5: 姐姐，你家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你什么时候给我带
4: 啥？咱家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1: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1: 说说看。
2: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三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1: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这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3: 何以见得？
0: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六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3: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奇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0: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

0: 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两个师兄胁迫。他们逼着我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当时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但这18年来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1: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了断。

经因为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血无泪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沙漠，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

你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一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 帮我去做一件事。

0: 欢迎先生。
1: 今天的手气真好啊！
2: 玩来，
0: 欢迎光临。诸位，请下注。小，
3: 小，
4: 压小，压小。
5: 这次压大，
4: 压小，
0: 我来压小。好，买定离手。一二三，小。
4: 小，
0: 哎。
6: 为什么我爸爸都说
0: 再来，
6: 你这里边有问题，我来咬。哎，
0: 这位先生，看样子您今天钱没带够啊，要不您改天再来。
6: 哪那么多废话，我来。
0: 哎，
4: 你看这人，
0: 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恐怕你走错了地方。
6: 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稍等啊，看着啊。
7: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
6: 你是这老板？
7: 正是。
6: 找的就是你。
8: 师傅，你找我？
9: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里藏身。你赶快带人去抓他吧。
8: 是。这回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0: 带走。是。
1: 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2: 来，给我来一份。
1: 给您。
0: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被鬼王抓住了，是吗？我知道你和春霞的感情很深，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霞，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上不上？上不上？
1: 说，沈明义什么也没说，他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
2: 教授，
1: 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
2: 他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
1: 广州革命党，
2: 少爷，
1: 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
2: 少爷，这个人怎么办？这样。
3: 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
4: 是。
5: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
4: 嗯，
3: 不可能。你知道顺下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5: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
3: 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他有权请律师啊。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5: 小谷，你要冷静。
3: 我没法冷静。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
2: 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我敢。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
6: 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你放心，我比你更狠的。一会儿你们提审鬼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鬼王。
2: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6: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6: 你知道就好。

0: 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
1: 于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上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没问题，
1: 请。协助办案，是我尚某的本分。
0: 谢谢尚先生。尚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2: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啊！这回合你赢了。
3: 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2: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0: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3: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2: 想我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3: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2: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0: 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我去把他们赶走。
1: 用不着，我下车开门。是。对呀，活死了！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听说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2: 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不错，鬼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将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3: 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4: 是啊，
5: 对呀，
1: 真相。
5: 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目的是杀人灭口。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3: 对呀，
1: 木秀于林，封闭催之，
5: 他栽赃嫁祸于我。
6: 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
7: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
8: 我还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单先生，单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7: 张先生，张先生，走吧，单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

把相册交出来。拿来，哪儿呢？苏凯，苏然，快！

0: 哎，幸亏叶振山的儿子是个没脑子的，哎呀，否则还真是麻烦。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本账册落在我手里已是天意啊。好，我就给他来个以假乱真。你把立生造纸厂的胡老板叫来。
1: 是。

0: 您是想用我们纸坊新生产的纸造一本跟这一模一样的账册？
1: 不错，我要你亲自动手，今天晚上就做出来。除了纸张不同，两本账册必须一模一样。
0: 我明白，这个不难，我现在就去做。
1: 记住，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不能泄露出去。

0: 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是，是。
1: 各位，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就请他来做个见证。没错。
0: 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哎呀，都结束了，这本真账册就让它和真相一起化为灰烬吧。<笑>

0: 胡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
1: 哎呦，哎呦，谢谢上老爷，这上老爷怎么这么仗义？
0: 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
1: 好茶，
0: 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1: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张先生，您，
2: 这茶里有毒。
3: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4: 什么？
3: 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4: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3: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4: 其实我很害怕。
3: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4: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4: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3: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4: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3: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4: 我送您去吧。
3: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君君。
3: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4: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5: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6: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5: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6: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5: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7: 你看，咱们。

0: 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胡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哎呦，谢谢尚老爷，这尚老爷怎么这么仗义？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
1: 好茶，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2: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呐。<笑>
1: 哎呦，我真没想到尚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笑>
2: 赵先生，您，你这查理。

鬼王，我把你埋在郑家的废墟里，你在这里安息吧。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立碑，因为全城的人都认为你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 等我把尚红法杀了，还了你的清白，我再来给你烧香立碑。

0: 你为什么不解释？我用不着解释。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春霞不是你杀的，我第一眼看见她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你的杀人方式，而且你也不会随便丢下你的手杖，除非她是落在别人的手里。
1: 春霞。 是被尚红发杀死的。走，走！春霞姑娘，我是被逼无奈才胁迫你的，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不能被他们抓住。你在这儿等，徐家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0: 局来了，大家。
1: 尚红发故意用我的手掌杀死春夏，我知道这个瞒不过你，他终于弄巧成拙了，所以我在你家里留下暗号，让你到这儿来找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2: 春夏死之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我先去了专门狩猎无主尸首的义庄，找到了叶雨鹏的尸体。我发现他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片，那是很旧的麻纸。我马上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从真正的账册上撕下来的。
3: 松手！给我松开！
2: 后来我又去了趟赌场，在我的逼迫下，赌场老板终于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你的手里收到过金元宝，你在赌场用的都是现打药。赌场老板是被尚红发收买的，是尚红发用那顶刻有郑家钱庄的金元宝来栽赃你。鬼王，这些都是我的错。
1: 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尚红发那个老贼太过狡诈，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确认尚红发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4: 这仇恨你要加倍奉还。
2: 鬼王，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
1: 没有呢，我自己的伤自己最清楚。你听我说，尚红发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查清楚。那天我原本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在堂会上杀了尚红发，但是我发现自己上当之后改变主意，决定让自己先活下去。而这些天我也在暗中调查尚家，现在可以肯定尚红发就是当年的幕后主使，但是从账册上来看，他们的分赃尚红发反而获利最少，连冯光玉分的都比他多，别小看这点蹊跷，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你的意思是尚红发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尚红发和郑高奇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却纠集一帮人对郑家痛下狠手，这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偷偷地去尚府查过，发现尚府的后院有一处禁区，里面有一

0: 庄小楼，外人不能进入，我没能进去，但是我打听到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
1: 你的意思是？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后面就靠你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还不能杀尚红发，但是我也不会让那个老贼过得舒舒服服的。
1: 尚红发不是早就得了绝症了吗？
0: 都是骗人的，那是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伎俩。听着，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谅他尚红发再狡猾也猜不到这一点。我曾经有恩于秀菊，所以在我知道尚红发就是吕洞宾之后，便暗中出钱收买他作为眼线。他在尚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这也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所留的后招。郑红衣，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取得尚红发的信任，争取尽快查清楚有关郑家血案的全部真相。为了你的家人春霞还有我，亲手杀了他，这样我鬼王在黄泉路上也能放歌纵酒了。
1: 鬼王，
0: 人生如戏，其实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怕。我鬼王这一生快意恩仇，雷厉风行，我必须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死法。我希望你配合我演这一辈子最后一出狠戏，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我鬼王的风格。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天一走，我会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让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要让你当着尚红发的面亲手杀了我。
1: 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
0: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计划。
2: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尚红发的信任。
1: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0: 再想想，别乱来。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0: 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否则一切都将万劫不复。记住了。
1: 尚先生，这边请。
3: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为我郑家付出了这么多，我无以为报，但我不会让你白死。

0: 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
1: 秀菊，爹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老爷最近这几天身子骨不大舒服。刚才我给他送药的时候，他凶巴巴的让我把你叫到书房去，别的什么也没说。
0: 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
1: 爹最近脾气是有点怪，可是发生太多事了，他心里有点烦。
2: 反正我现在成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老爷责怪，想想还是给小姐当贴身丫鬟的时候好。
1: 行了，毕竟没让你干什么粗活，端茶送

0: 爹，您找我。
1: 你来了，西宝。来，过来，过来。
0: 怎么您心情这么好？好久没见到您练字了。
1: 是啊。
0: 爹，今天的药喝了吗？
1: 喝了。你看。
0: 这还差不多。
2: 他在上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几天活头了。
1: 哎，你既然来了，就帮爹点评点评啊。
0: 好。爹，您这个义字写的真是龙马精神，遒劲矫健，正合这个字的字意。
1: 哎，好，那你跟爹细说细说。
0: 义字从我从阳，我为旗帜，阳为牺牲，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爹，从小您就教育我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所以您以身作则，凡事义字当先，夺义而后动，喜宝不敢忘。
1: 说得好。哎呀，我尚红发一生重义，所以才给义子起名义海，就是希望他深明大义，豪情四海。
0: 义海哥虽为您的义子，但他为震天门劳心劳力，把各方面的事物打理得有声有色，对您又孝顺，您应该很欣慰吧。
1: 哦，对了，如果拿你义海哥跟徐查理相比，他们两个谁更好啊？
0: 爹，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徐大律师，这个不好比嘛。
1: 哎呀，我是想问啊，你会喜欢哪一个？
0: 哎呀，爹。
1: 哎，喜宝，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爹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爹只好帮你脱媒喽。
0: 不，我有。
1: 哦，是谁啊？

0: 是我，
1: 我要睡了。
0: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
1: 不必了，我不想见你。

0: 难得徐大律师肯赏光，尚某略被薄酒，答谢救命之恩。来来来，干！来，
1: 万杯寿不起。哎，不，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那天啊，在警察局，要不是你啊，我可能早就成了鬼王的刀下冤魂了。<笑>
2: 是啊，查理哥，这次多亏了你，爹才能平安无事。我和爹一起敬你。
1: 来，那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先干为敬。
3: 哎，哎呀！
0: 喝酒量，那我也干了。哎，我就奇怪了，徐大律师，你是留过洋的人，年轻才俊，哼，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分？
4: 李海，怎么这么说话啊？
0: 那没关系。即便今天上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 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1: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
5: 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1: 哦，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5: 好。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 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父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是代表断路器，这个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无线连接之后，存档就冲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说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对吧？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再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不允许啊，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堆它是要持续去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被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你看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关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

0: 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器闭锁。现在我们有三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时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两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三道锁时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1: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五年计调员，每天跟八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0: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什么需要学的东西，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五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三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0: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说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1: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车间里攒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核极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2: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3: 各方面原因吧，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1: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0: 况且那个标准全英文的，美国标准，看标准是自己翻译，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资源。
4: 找了哪些资源？
0: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你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4: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0: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一看就能看懂了就。
4: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0: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设备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4: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0: 已经我们这个假如说把这个模拟老化做完之后，烤箱的烤的这个可能元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4: 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0: 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1: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4: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习惯了？
0: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啊，失败2-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烧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一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4: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0: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真的能扛不住的。
1: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1亿级核极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1号、漳州1、2号机组核电项目。
3: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2: 没有想到，
3: 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就是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真是核岛，是觉得非常激动的。
1: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2: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3: 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

0: 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就是，这是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马努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下，对吧？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名下擦亮。
1: 如今，双旺海事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带。
2: 我有5个师傅，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1: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省事儿，自作主张把2根母线改为1根母线进行设计，结果导致安装困难。
2: 他看见也不吭声，因为我不说。后来我就问他了，说你为啥不请我的？为什么？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吧？简单能装上吗？
3: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
2: 哎，
3: 才能记住。他觉得
2: 对，这是个回头一想是啊，师傅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1: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4: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我们团队压力很大。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5: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4: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5: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4: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2-3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1: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3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3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电栏，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需要被看见，但该扣上的锁一道都没少。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4: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不分？
1: 李海，怎么这么说话
2: 啊？没关系，即便今天上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啊，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1: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把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3: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1: 哎，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啊。好。
4: 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
1: 来，徐律师，吃点菜啊。
3: 查理哥，你吃菜。查理哥，你人这么好，一定会找到一个知心伴侣的。
0: 这简单的，改明儿叫彩姨在戏园子里找几个漂亮的美女，介绍给徐大律师不就完了？
2: 这件事儿就不劳上兄操心了，因为在下已经是心有所属了。
1: 好啊，
3: 爹，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老爷，您该吃药了。
1: 哦，吃药。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晚上就咳嗽，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
1: 可能是这几天天凉，您受了风寒了吧？
0: 哎呀，这人老了，这身子骨啊大不如前了。
2: 哪里，姨父，您的身体啊正当年呢。
0: 哎呀，别挑好的说，这人老了不得不服啊。哎，对了，徐律师，我曾经跟你提过，我们震天门真的希望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3: 啊。能为邵先生做事是在下的荣幸。
0: 真的，那太好了。哎，像我们经营外贸的，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精通法律的人才，这是寸步难行啊。
3: 在下自当尽力。
0: 好好好。哎，李涵，你替我敬徐律师一杯啊。

0: 哎，一海，你来来来，我来敬你啊！啊，好。
1: 刚才在酒桌上，你让我很没面子。义父，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向着徐查理那小子？
0: 什么小子？不说别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抱团火心？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0: 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你把事情都做好，我用得着这么费心吗？啊，遇事就知道喊打喊杀。我把徐沙里招入麾下，就是希望你好好跟他学学。
1: 我跟他学？我要学也得找个人品好的呀。这半个江州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跟冯春霞结婚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吃饭那些人都看在眼里，老婆没死几天，他就来讨好喜宝，这种人就是薄情寡义。
2: 放肆！
0: 喜宝的事，我自会考虑。义父，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心里怎么想您清楚。我只喜欢喜宝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您把喜宝嫁给我，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喜宝的婚事。
2: 得他妈妈同意啊，
0: 才会同意的。这，
2: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
0: 义父，
2: 行了，你下去吧。

我说过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吧？嗯，我要你成为徐查理的助手，帮助他一起完成复仇。记住，这也是给你机会去赎罪。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保证，18年前你作为小柱子做过的那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周正元，哟，徐律师，您这是，是不是上次鬼王的案件我处理的有什么不当？你是不是觉得警察和律师是天生的冤家呀？哎，请坐，好。 我想您这次请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喝茶吧？

0: 这是
1: 鬼王亲手交到我这儿的。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好，鬼王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曾经来找过我，他让我在他死以后助你一臂之力，还留下了这块怀表作为信物。
0: 祝中原，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1: 没错。
0: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1: 鬼王还跟我说，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
0: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谷那儿打探来的。这栋小楼神秘至极，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只知道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新莲居士。自从他住进这栋小楼，林夫人和尚红发就决裂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0: 新莲居士。

风啊，朱丹峰，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告诉徐查理你就是蓝采和呀？当了警察你也是个胆小鬼，你和18年前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个胆小鬼。

林小谷，你给我正常点！哎呀，不行，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

0: 来了。啊，
1: 又吃包子
0: 啊？
1: 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
0: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会结账。
1: 可以先结吗？
0: 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1: 那我就，好，那我就
0: 吃吧。好吃啊，
2: 好吃。
0: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0: 哦，那个，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嗯，
1: 应该的嘛，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
0: 什么女孩子，你瞧不起我？
1: 没，
0: 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1: 是，那是。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
0: 我今天正好休息。
1: 那，
0: 看你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会儿
1: 我要陪喜宝去听戏。
0: 啊？
1: 听戏？哎，你这个

0: 是啊，两张戏票。正好给你们俩吧，你们俩一块去听。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对不对？不喜欢，正好。
1: 那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对了，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呀？
0: 喜宝。喜宝从小就很胆小，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不像我那么野蛮。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哦，对了，喜宝还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空气特别好。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那个什么，今天有点意外，我先走了。
1: 哎，我送送你啊。
0: 不用。

0: 怎么想起来找我到河边喝酒？
1: 师父，这儿空气好，待着舒服。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没有心情不好，就是想喝点酒。
0: 心情不好，别这么喝。
1: 没有心情不好，师傅，我就是想喝点酒。
0: 行了，再怎么喝我会担心的。
1: 你担心？为什么？为什么担心我的人不是他？给我！
0: 哎呀，
1: 给我！
0: 喝多了，走，我扶你回家去。
1: 我没喝多。我要去看戏，我要穿戏袍，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乐事谁家院。
0: 哎，小谷，小谷，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别憋着，跟师父说。
1: 憋着、啊、师父，我就是觉得我这里堵得慌，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着我。
0: 小虎，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1: 我没什么。

0: 少爷。
1: 哎，看见小姐了吗？
0: 少爷，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
1: 你废什么话？小姐在哪儿？
0: 我看见她，她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
1: 谁？
0: 徐律师。

0: 理哥，刚才的戏真好听。
1: 只要你开心就好。啊，对了，这是专门从广仁斋给你买的。
0: 谢谢查理哥。
1: 不客气。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1: 听你姐说的。
0: 你跟姐姐关系好像不错。
1: 还好吧，她跟假小子一样，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0: 喜宝。
1: 嗯。
0: 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我还挺好奇的。
1: 你指什么？林夫人吗？
0: 不全是。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
1: 新莲居士。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
1: 她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0: 这个不能说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家里人一般不会提起这个。
0: 哦。
1: 就连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后院那小楼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新莲居士就住在那个小楼里，我爹从来不允许其他人靠近那里，就连送饭的也只是把饭放在门口。小时候我曾经想跟在送饭的人身后偷偷溜进去看看，没想到突然听到传出来女人的尖叫声，吓得我转身就跑掉了。
0: 尖叫声？难道那个新莲居士是疯子吗？
1: 好像听大夫说是什么间歇性疯癫症，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其实多数时候小楼还是挺安静的，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乱摔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请缙云观的道士给他做法事。听说做法事的那天他疯病犯得最严重。
0: 你刚才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1: 嗯，好像就是今天。我出门之前还听爹说差管家让他下午去道观里请法师。
0: 缙云观做法事？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0: 少爷，你找我，
1: 找个机灵点的人，跟着徐查理。
0: 怎么，这个徐查理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吗？
1: 我总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像臭虫一样盯着西跑，很可疑。找人暗中盯着他，以防万一。如果要是找到他的把柄，那就最好了。去吧。
0: 明白了。

0: 多少钱？
1: 两个大子儿。
0: 等。
1: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走好啊。哟，老板，去哪儿啊？
0: 见一场。
1: 好嘞，走了。
2: 别说，
1: 爷。小的也不知道，刚才明明在车上。
2: 滚！哎，
3: 好朋友，
1: 爷到了。谢谢啊。

味还真不错。这个呀，是我们店新进的好帽子，做工精细，款式新潮，您戴上绝对有样。

0: 你说我让你跟个人你都能跟掉，我养你这个废物干什么？滚滚，我气死你，滚滚。
1: 少爷少爷，算了算了算了，看来这个徐查理真不是一个善茬。
2: 放心吧，上施主，这件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
3: 这次有劳道长了啊，一点香火钱，敬奉天尊，请道长收下。
2: 上施主，您稍等，我这就派法师随您一同下山。
3: 有劳了，
2: 无量天尊。

0: 我们这次上府的法事就由你去做吧。
1: 徒儿领命。这是上府里那个疯婆子，年年做招魂法事，都要大闹一场。这撕扯起来，实在是有失我仙家体统。
0: 不得妄言。
2: 招魂法事，
0: 那位女菩萨也是位居士，为她做法事是我等的本分。您还是收拾收拾，下山去吧。
2: 徒儿领命。

还是这么倒霉的差事。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
1: 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小事麻烦你
6: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这样
13: 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按照上府的规矩。 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1: 这是自然。

0: 多谢法师。老爷，没问题。
1: 走吧。
0: 法师请。

0: 今天的法事取消，法师请回吧。
1: 那贫道先行告辞。
2: 法师请。
0: 慢着。尚文，去账房支十块现洋送与法师。
3: 是王爷。
1: 无量天尊，贫道多谢。
2: 法师请。

0: 我们差一点就能进入小牢，搞清楚里面的秘密。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搞清真相。
1: 你怎么来了？啊，来给你们家人上柱香。
0: 你来上香？
1: 是鬼王托付我的，他让我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替他来上柱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0: 忌日，今天。
1: 连日不断的风波让徐查理差点忽略一个重要细节，那个新莲居士每年做招魂法事的日子正是郑家血案的忌日。朱丹峰无意间一语惊醒梦中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徐查理脑中翻滚，这位神秘的新莲居士肯定与郑家血案有关，他既可能是郑家的至亲，也可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2: 请用茶。
3: 嗯，
4: 江副官，请喝茶。
3: 嗯，
4: 陈军长进来可好啊？
3: 哎，陈军长最近忙的是不可开交，你也知道，南方革命党现在闹得很凶，听说都打到湖南去了，看来直系军是顶不住了。
4: 不至于吧？这仗还没打到家门口呢。
3: 这革命一旦突破长江啊，就真的说不准了。我等现在是片刻不能放松。陈军长现在每天就是忙着严查渗透到江州的革命党分子。哦，对了，你上次送来的那个人啊，身份已经确认，确实是革命党，现在正在审。所以，陈军长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感谢来了。
4: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其实我今天来吧，还是有件小事的。是这样的，陈军长前段时间呢，不是纳了个小妾吗？这本来都好好的事情，但是那娘们家里却把陈军长告法院去了。

0: 什么？陈军长，哎，强抢民女，你看这事儿就给闹的。
1: 这搞个把姑娘，对陈军长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啊。
0: 这不是正巧赶上了吗？那个小娘们儿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很有点势力，就抓着这事儿，不依不饶的。你说陈军长又忙，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让我来占天门，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1: 按理说呢，这个事儿不难办，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官司一定要打，要找个好律师，这个官司就稳操胜券。
0: 您的意思是，
1: 徐查理，徐大律师，您听说过吗？
0: 徐查理，徐大律师，咱们江州人都知道。
1: 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哦，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那就是理所应当的。
0: 好，能请到徐查理，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保准稳赢啊。那我就带陈军长，谢谢了。没别的事了，先告辞了。
1: 不错，请。

0: 少爷，我没听错吧？您还给那个徐查理介绍案子，他已经够出风头的了。这个官司很棘手，他是打赢了也不是，打输了也不是，他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给他找点事儿干，省得他天天缠着西宝。少爷。
1: 原来您这是一石二鸟啊！哼，
0: 给徐查理打电话。
1: 是。

0: 喂，我是徐查理。
1: 让子，让子，让你不说，让你不说。说，你来荆州到底要干什么？
2: 什么情况？
3: 军长，
2: 招没招啊？
3: 报告军长，还没招。
2: 新手吧，折腾这么半天还不开口，废物一个。是条汉子，年轻人，我最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
4: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去南开大学应聘的化学教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2: 懵，典型的懵。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你叫吕一，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年轻人，我念你年轻，我舍不得，舍不得，你懂吧？我奉劝你，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我保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我说到做到，留你一条命。
4: 什么是革命党？我已经说过。
2: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招不招？

0: 我们这儿有个叫徐律师的，想不过，不然我这回可被他们烦死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怪不得整个江州城的人都在说，只要上了法庭，就没有徐大律师打不赢的官司。
1: 郭讲了，陈军长这次官司虽然赢了，但陈军长必须履行诺言，把姑娘送回去。
0: 哎，这没问题。这人我已经放了，早上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去了。
2: 哎，徐律师，徐律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传闻您在法庭上面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那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对啊，说什么说什么？
4: 没什么要说的。
5: 说什么，徐律师。
6: 他妈了巴子，哪个报社的啊？怎么逮啥问啥，懂不懂规矩？报社还想不想开了？滚一边去！
7: 二大爹，
8: 徐律师，
9: 二大爹。
10: 儿子爹，我可算找着你了！干什么啊？我不认识你。儿子爹，你那时候说要去那沙沙锅留学，按砸锅饭帖给你凑的盘缠，你现在一走就是7年，撇下俺们娘俩。
9: 这是
10: 小愣子，可是你的种啊！小愣子，快叫爹！
9: 小苗，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哎，干什么你们？
10: 儿子爹，我知道你现在洋气了，发达了，嫌弃俺跟娃了，俺也不想大老远来惹你。要不是村里面连年大旱，地里面一粒谷子都不长，村里面天天都有人饿死，俺也不至于来找你啊。俺穷没事儿，俺不能让娃更难受苦。
9: 你就当可怜可怜浇花子，少爷跟孩子一口饭吃吧。
11: 行行行行，别拍了别拍了。
12: 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 是帮我去救一个人。
0: 我的任务，你有什么权利给我派任务？
12: 我知道你现在很恼火，不过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在这儿就只有你能帮我。
0: 打住啊，宁薇小姐啊，不管你现在叫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但如果你要再来损坏我名誉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我想你也是不愿意自找麻烦的，所以呢，现在就请你们离开我家啊。哎，
12: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黑夜判官居然是一个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
0: 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你有事，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2: 你的事一定没有我的事十万火急，我恳请你再帮我一次。
0: 再帮你，上次劫军火的事情还没被你利用够吗？再相信你的话，那我这徐得改姓笨了。
12: 你不用姓笨，姓郑就行了。
0: 你什么意思？
12: 你说呢？郑弘毅。

0: 叫吕毅，是我的革命同志，也是我的恋人。半个月前，他带着组织上的秘密任务来到江州，但是刚到就出现意外，现在被关在陈军长的军部大牢里。我们几次营救未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我需要你凭借跟陈军长刚刚建立的交情，帮我混进军部大牢，把吕毅救出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揭穿你的秘密。你的仇人很厉害，你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全部真相，你一个人根本不行。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救出吕毅，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完成复仇。
1: 老板，来碗馄饨。
2: 好嘞。哎，你看，徐大律师又上报纸了。您看，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之妻，携子苦寻负心郎。

0: 少爷，这回姓徐的总算是出了洋相了。
1: 哎呀，所以说呀，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不，刚打完陈军长的官司，乡下的老婆就来了。
2: 老天开眼！
3: 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4: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
3: 姐。
4: 个律师，厚颜无耻！
5: 西蒙，你先别哭了啊！
3: 查理哥，你在乡下真的有老婆吗？
5: 这报纸胡编乱造的东西，不可信啊！
3: 可是很多人看到那个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5: 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大玩笑。
4: 屁你个大玩笑，你以为我们傻呀？这可能是玩笑吗？
5: 那我现在可以发誓，除了冯春霞之外，我与其他人一无婚约，二无子女，如果说有所隐瞒的话，我愿遭天。
4: 我不是信了你，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把我也害了。
3: 查理哥，我相信你。
4: 喜宝，你是不是傻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5: 清者自清啊，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对了，喜宝，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
3: 嗯，好啊好啊。
5: 好，那我们现在走。
6: 是吧？头上
5: 请。令相国，这个钱帮我付一下。
4: 徐查理。

0: 你回来了。
1: 嘿嘿，儿子，你先出去玩会儿，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
0: 哦，
1: 快去。
2: 雨云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怕这么下去灰夜长梦多呀。
3: 大爹，喝口水。
1: 哎，组长，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
2: 我们这一次可是兵行险招，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呢。
3: 也是，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凭啥帮咱冒险啊？
2: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巡，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呀，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
2: 不过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
3: 那他答应帮咱救吕同志了吗？
2: 这件事非他不可，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还得答应。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宝，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天跟小鬼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了。
0: 哼，对，徐律师，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我们毕竟是朋友嘛，礼数应该尽到。
1: 徐律师没有老婆？
0: 怎么可能呢，江州城都传开了。
1: 徐律师真的没有老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喜宝，是这样，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1: 那你不是男人吗？我相信许查理，他不会骗我。

0: 我说少爷，您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呢？
1: 你说姓徐那个小白脸给喜宝灌什么迷魂汤了？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这小姐也真是糊涂，
1: 她是个小姑娘，她怎么能斗得过沾花惹草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她欺负喜宝，我得去找她。
0: 哎哎哎，少爷，不用找了，那姓徐的就在咱们府上。
1: 你说什么？他在哪儿？
0: 在客厅啊，跟老爷谈事儿呢。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2: 徐律师，
3: 啊，
2: 请喝茶。
1: 哎，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4: 你胡闹什么呢？
1: 我没胡闹。
4: 李海，
1: 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0: 多谢少兄指教，在下受益匪浅。
1: 我告诉你，水性化不开，你少给我装蒜！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我震天门跟你没完！
2: 震天门，我还没死呢，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
0: 我想少兄处处事事针对我，还找人盯梢，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2: 盯梢？怎么回事？
1: 没错，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
2: 厉害，你给我听好了，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
1: 整顿业务？我做的不好，对不对？啊？你要把震天门交给他？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
2: 这是两码事。我们震天门经营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
1: 积重难返？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
2: 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如果你又有脑子，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

0: 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一条狗。
1: 哎，赵先生，
0: 义子啊！

0: 海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媳妇，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一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0: 你和爹20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1: 二十多年比不了一个20多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呢？
2: 媳妇，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

0: 考量，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加密巡查重点防控，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2: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啊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麓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康养、文体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牧区养老服务模式。依托多元保障机制，落地精细化、本土化养老服务，守护牧区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3: 做好日常起居照料、三餐保障、定期体检和藏医药理疗，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医疗惠民加码，托育暖心接续。兰州市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托育格局。通过推行托幼一体化办学、落实政府普惠定价、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等，以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破解低龄幼儿入托难问题。
4: 我们依规来执行了兰州市普惠托育公办性质幼儿园每月1000元的标准，组建了幼儿教师加持证育婴师双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保教团队，采用了小班精细化照料模式。
1: 在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的同时，各地创新方式夯实兜底保障。临夏市扎实推进老旧院落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外墙保温、

0: 门窗升级等施工，解决老旧房屋保暖性差、设施老旧等问题。同时，依托干群共治模式，引导居民自发修缮庭院，美化环境。张掖民乐县持续打破城乡服务壁垒，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推行先行救助、上门核验、线上申办等便民举措，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求助有回应，难题快解决。
1: 我到社区来办个临时救助来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给我办着了，办事效率比较高啊，一次就办完了，我感觉很方便。
0: 一项项政策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各地紧盯隐患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兰州遭遇持续性降水，雷潭河社区地势特殊，平房集中，是防汛重点区域。社区组织网格员高频次分片巡逻，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4: 主要就是负责劝离这些居民，我们还要看他们的房屋有没有裂开的，下水道呀，有没有内涝的。我们是24小时到岗的，一个小时一次的频率。
5: 橙色预警，我们距离山的重点区域人员是8户13人，如果是红色预警，我们距离山比较近的是16户32人，我们都要转移。
3: 水库防洪是汛期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空桶水库是平凉重点防汛单位，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入汛以来，水库严格落实巡查值守，实时监测水位，严控汛限水位。
6: 入汛以来，我们完成了隐患排查和监测系统升级，精准研判雨情水情，严控汛限水位，修订完善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实战演练，提高了突发险情应对能力。
3: 陇南西河烧峪镇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逐一排查，
7: 对各点位老弱病残用等特殊群体逐一落实专人包保责任，同时组建16支共361人的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白天加夜晚防汛应急演练，聚焦隐患区群众叫醒、叫应、叫走核心环节实训实操。
3: 目前，西河县已完成20个乡镇地灾隐患点拉网式巡查，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队伍在岗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开拓文旅发展新赛道，升级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体验，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品质化出游需求，让夏日陇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持续升温。
8: 深耕丝路文化，培育研学新业态，瓜州县以体育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多地研学团队慕名而来，在戈壁风光中品读丝路千年文脉，锤炼意志品质。同时，瓜州县持续完善研学配套，建成8个标准化户外营地、运动医学研究院，常态化开展戈壁徒步户外赛事活动，成功获评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丝路研学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孩子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8: 硬件提档，服务升级。今年以来，张掖市甘州区全力推进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与5A级景区创建工作。平山湖大峡谷景区总投资1.4亿元的5A 创建提升一期项目稳步推进，完成游览道路平整、公共卫生间升级，新增家庭卫生间、独立化妆间、配齐婴儿护理台、哺乳座椅等便民设施，加固景区防护栏杆，大幅提升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
10: 像路也现在修得比较平整，然后厕所也很干净卫生，现在山上的那些栏杆也都加起来了，就感觉让没有那么危险，剧场玩的还是挺放心的。
8: 在庆阳市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各地房车有序停放，游客在此休闲旅居，尽享夏日惬意。 凭借舒适凉爽的气候优势，庆阳吸引了大批省外房车候鸟前来避暑旅居。当地紧盯旅居文旅需求，持续完善房车营地标准化车位等配套设施，优化公

0: 园停车场功能布局。从丝路研学、乡村康养到夜间消费、房车旅居，景区提质优质完善的夏日文旅产品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畅游大梅陇园。甘肃台综合报道。
1: 这两天，第27届青洽会热度持续攀升。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的甘肃展馆内，非遗文创、精品荟萃、现代大健康产业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陇园特色风采与对外开放新姿态。
0: 走进青洽会甘肃馆，一件件做工精美、底蕴深厚的非遗工艺品格外吸睛，成为展馆里的一大亮点。
2: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产品，龙首杯的这样一个茶具，还有我们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陶砚，敦煌元素九色鹿，主要是想把咱们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朋友去熟知。
3: 早就听说甘肃夜光杯名气很大，今天现场亲眼看到确实名不虚传，特别有收藏和观赏的价值。
0: 馆内还亮相了山丹县胭脂山高原种植的玫瑰系列美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出极具地域优势的绿色美妆产品。
4: 用的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灌溉，我们的土壤是国家认证了的佛系土壤，所以种出来的这个玫瑰呢品质非常好。通过这个青洽会来拓展我们销售渠道。
0: 在甘肃馆生物医疗展区，多款中医药、药食同源特色产品精彩亮相，集中展现甘肃千年药香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5: 我们推出了两大系列产品，分别是灵芝孢子油和灵芝生气茶。依托千年药香的资源优势，我们打造了中之道系列大健康产业链，丰富药食产品品类，共拓中医药发展新机遇。
0: 从匠心传承的非遗文创到绿色优质的中医药产品，从特色文化输出到优势产业赋能，青洽会上，甘肃以展品为媒，以产业为桥，在深化区域协作中持续放大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为互利共赢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甘肃台记者西宁报道。
1: 今年庆阳市西峰区总工会落实省列为民办实事工会爱心餐项目，累计发放爱心餐券1.18万份，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就餐困难。
0: 庆阳市西峰城区多家工会爱心餐合作门店成了炎炎夏日里一线劳动者的温馨驿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利用工作间隙走进店内歇脚纳凉、饮水解渴，再吃上一碗爱心牛肉面，鲜香暖胃，瞬间扫去高温奔波的疲惫。
6: 这是我第3次吃咱们的爱心餐，这碗牛肉面格外的香，吃着格外的舒心暖心，非常感谢咱们工会对环卫工人的关爱。
7: 我每天隔街路过这里，随时进来喝小碗，吃一碗免费的牛肉面，休息一会儿，同事的疲惫也减少了很多。
0: 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歇得舒心，庆阳市西峰区总工会提前对所有合作门店开展专项培训，统一餐券核销流程，规范服务标准，从严把控食品安全与餐品品质。各爱心门店积极配合，在保质保量做好爱心餐的同时，免费提供续汤续面、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打造温馨的休憩纳凉港湾。
8: 我们严格确保每份爱心餐的质量，让大家吃到可口放心的爱心餐，同时店里免费续汤续面，不仅让大家吃得香，还能吃得饱，还提供了免费的茶水，大家累了随时进来喝茶休息。
0: 工会爱心餐服务时间从6月中旬持续到10月底，西峰区共投放11843份牛肉面爱心餐券，服务对象以户外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在陇工会 APP 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申领餐券，就近免费就餐。庆阳台报道。7月15号，兰河铁路洮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洮河大桥主体结构全部施工完成，为兰河铁路按时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兰河铁路通车后，临夏甘南将告别无铁路历史，对进一步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具有重大意义。临夏台报道。盛夏时节，岷县的野生草莓迎来采摘季。据了解，野草莓果香浓郁，但保鲜期极短。过去，由于加工技艺原始，这口山野的味道。

难以走出大山。如今当地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野草莓制成了罐头、果酒、果汁等系列产品，不仅锁住了鲜果风味，还丰富了产品类型。

0: 家庭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在西北师大召开。本次大会以协同育人从师启航、校家社共育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心理支持为主题。专家学者聚焦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校家社协同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近日，天水西和风情县生态景观长廊湿地的荷花开始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池荷塘为夏日增添了几分雅致清凉，成为城区独具韵味的美景打卡体验区。
1: 今年这个荷花开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个颜色啊也好，比去年要好得多了。但是在这个荷花开了以后，大家都来这个看一下荷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嘛。
0: 天水台报道。
2: 欢迎回来。7月14号，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568万鱼尾鱼苗被放入三江口中俄界江水域。
0: 此次放流包括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和狮翅鲟苗种48万尾，以及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举办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双方累计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3: 双方围绕海洋捕捞、资源养护、联合执法、科技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促进更广泛的双边渔业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0: 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境水域是我国重要生态廊道，也是东北亚跨境冷水鱼类重要栖息地与回游通道。
4: 根据这些年的科学监测显示，野外种群从2018年的1到30拓宽至2024到2025年的1到50，最大个体我们监测到的有80。
0: 中俄双方还将继续依托双边渔业合作机制，开展年度增值放流和冷水鱼类繁育技术交流等合作，持续加强边境水域生态保护。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暑假期间，陕西省眉县文化馆开办少儿秦腔工艺培训班，让古老的秦腔非遗艺术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
0: 在眉县文化馆排练厅，身着戏服的孩子们整齐列队，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练台步、抠唱腔、抬手亮势、运气发声，一招一式有模有样。针对少儿零基础学习特点，培训班从咬字发音、基础唱腔、台步身段等基本功入手，手把手规范动作纠正唱腔。授课老师结合经典剧目，为孩子们讲解秦腔发展历史、戏曲人物故事以及蕴含的传统美德，让孩子们不仅学得技艺，更读懂戏曲背后的文化底蕴，沉浸式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
5: 老师教会了我们甩袖和握鱼，我受益匪浅。虽然学习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我可以坚持下去，把这一门技艺更好的学习和传承下去。
0: 近年来，眉县文化馆常态化开展秦腔工艺培训、戏曲进校园、非遗成果展演、戏曲体验课堂等系列活动，累计培训少儿秦腔爱好者数百人次，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绽放青春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5号，理想号邮轮载着近2000名旅客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入境，标志着2026年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当地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2000余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26届广州市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在广州正式开营。本届夏令营以“智研空天，绿润成长”为主题，近1000名中小学生将走进航空航天科技前沿，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沉浸式科创实践中启迪创新思维，提升科学素养。昆明市晋宁区地处滇池南岸，当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众多旅居客理想的湖畔康养胜地。 近日，当地发布了六条精品旅居线路，涵盖古滇探秘、山野珍馐、追风运动、亲子去玩等主题，面向不同消费群体提供沉浸式旅居生活方案。据了

0: 了解，该区将持续盘活文化生态资源，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建设高品质湖畔旅居目的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知道吃，知道五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5: 杀呀！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

0: 表达马嚼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3: 师傅，空调开大点。
4: 好的。哎
3: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4: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3: 从北京。哎呀，
4: 大都市来的。
3: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4: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3: 本地
4: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3: 臭豆腐的地方。
4: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3: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4: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3: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2: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4: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哦、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3: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4: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

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3: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

0: 嗯，因为它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嗯，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嗯，那真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2: 在
1: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嗯。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嗯，这个那会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嗯，啊，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默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0: 这个
2: 好舍得。
3: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1: 是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芥蒂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嗯，你这个东西，嗯，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嗯。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嗯，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嗯，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呢，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嗯，
2: 对，是是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

0: 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
1: 嗯，
0: 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2: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2: 我跟他们特别熟，
3: 是吧？
2: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3: 快了快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3: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2: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4: 太香了。嗯，
2: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4: 他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2: 外婆菜。
4: 外婆菜。
2: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4: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2: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

0: 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
1: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
2: 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0: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几次碗。
0: 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
0: 嗯。好夹的嘞。
4: 好巧。
0: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4: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0: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
5: 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

0: 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1: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2: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1: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3: 同学少年是吧？
1: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2: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1: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1: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探索。
0: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3: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0: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1: 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那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3: 好吃不？
2: 好吃，真不错。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0: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1: 被你拍到了，
2: 像不像涩谷？
1: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五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3: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他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你的心情似乎很好。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那并不是问题。燕双鹰死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尸体了？
1: 那没有，他掉下悬崖了。
0: 是这样，
1: 收编计划也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的心情很好。你认为黑戈壁的各家山寨中谁的实力最强？
1: 当然是咱们和马大炮了。
0: 给你提个醒，特派员下一步就要收编马大炮。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哦，
0: 燕双鹰是个人杰，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她不动是不会有破绽的。可这个女人却让燕双鹰动了起来，而且坠入了她的圈套中。
1: 哦，
0: 她收编马大炮是为了要牵制我们。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随机应变。这话现在说出来还太早。再让我们说说燕双鹰吧。
1: 燕双鹰？
0: 是的，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的燕双鹰。
1: 既然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鬼会死吗？

0: 你是谁？你没死。
1: 你在找这个吗？

0: 你有话好说，燕彪兄弟，燕彪兄弟，燕彪兄弟，当年我杀你们兄弟，那是迫不得已呀，那都是小日本给逼的呀，我要不杀你们，他们就会杀我呀。 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你们，每到清明我都给你们去上坟烧纸，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人呐，我该死，我该死，我燕彪老弟，你在地下有灵，就放老弟一条生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五年。 五年。

来，五个俩好，自己猜呀，这么就完了。

0: 掌柜的，你看，
1: 我在这儿。
2: 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哎呀，
2: 你还是跟我来看看啊。
1: 谁干的？
2: 你还是和我到对面平阳客栈去看看。走。
3: 怎么走？

0: 我们数过了，除了刘大麻子，一共是42个人，全部是咽喉中刀而死。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在黑戈壁能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
1: 除了燕双鹰，还有谁？
0: 那只有燕双鹰。
1: 你在说什么？燕双鹰也死了。
0: 除了他，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你都说，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刘大麻子死了，他的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适的当家人，就只能遣散山寨。你真的这么想？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由你来接收刘大麻子的部下怎么样？你知道我的山寨原本就不富裕。
1: 又多了几百口人，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哼，你考虑吧，我不想强求。如果你不想接收，我会和马大炮谈谈，也许他想。哎，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原来说好的把我们收编以后，国军会给我们一批枪械。
1: 我要求把刘大麻子那份儿也给我们。哼，那是当然。你去打到了。对。哎，那……我看看什么？
0: 他真的没死。鬼是不会死的。
1: 他不是半人半鬼，是半人半神。为什么？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杀死40多人，你做得到吗？你呢？我？我就是不受伤，也是做不到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不是他做的。哦。
0: 那还有谁？哼，你怀疑是我？哼，
1: 不是吗？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
0: 哼，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1: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快点！
1: 特派员，特派员，怎么了？
0: 今天谁来过？
1: 谁来过？
0: 谁进过我的房间？
1: 没人进过你的房间的。
0: 你自己进去看看。
1: 哦。

0: 果然没死，哼！我早就说过，鬼是不会死的。刘大麻子是他杀的吗？特派员他怀疑是我。
1: 女人总是那么多疑，这些不会是你做的吧？哼哼，不管是谁做的。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接受了刘大麻子的部下，在黑戈壁里实力可以排在首位。嗯，
0: 那燕双鹰呢？
1: 继续追杀，他受了伤，这正是个好机会。
0: 你好像对他非常忌惮。
1: 哼，他是个可怕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0: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1: 房顶上有岗吗？啊，房顶上有七个，楼下有十个，一层有三个，楼梯口有三个。那房顶上怎么没动静啊？到底是谁呀？快来人呐！
2: 等一下，他。

0: 鬼，是鬼！
1: 你说什么？
0: 这不是人干的，是鬼，一定是鬼！
2: 住口！
1: 是燕双鹰，对吗？
2: 是的，我一定要杀死他！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们七个兄弟被杀死在房顶上，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是挑衅！他藐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杀他。我们该怎么办？
3: 开坛跑！
2: 我想，我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那是多余的。他很可怕，比以往出现在黑戈壁的任何杀手都可怕。你们要杀的不是人，是鬼。让我相信你们，把他的心给我带回来。
4: 大哥放心，弟兄们，走！
5: 站！站！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否则就会死。
1: 是。

0: 杜当家，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他不会是跑了吧？他不会跑，只会杀人。
1: 弟兄们，大家听好了，今天晚上分三班守夜，一班四个人，一个站在高处，另外三个在火堆旁，枪都要给我上膛。记住，黑夜是他的天下。
2: 是。

0: 你是谁？
1: 你说呢？
0: 燕少英，
1: 就算是吧。
0: 你要干什么？想杀我？

0: 杀哪一个？我劝你放下木棍，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叫半人半鬼，而我呢，就是鬼。
1: 那是你的影子，对吗？
0: 我想不是，那是另一个我。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他不是燕双鹰，
2: 当然不是。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他不是燕双鹰。
1: 当然不是。
0: 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0: 我一直认为刘大麻的是你杀的。
1: 我不会杀死睡觉的人。
0: 太可怕了。他到底是谁？
2: 张家子。
1: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但并不确定。
2: 大家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跟我来。
2: 是，快，
3: 快，
2: 快点，快点。

0: 说呢？
1: 叶双鹰，
0: 就算是吧。你是杜琪？
1: 是我。
0: 我听过你的名字，黑戈壁的神枪老妖。
1: 你也很厉害。
0: 很多人都这么说。是老刀把子派你来杀我的吧？
1: 不错。
0: 我受伤了。
1: 我看见了。你的左臂包着纱布，
0: 让人算计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是我更讨厌的是被人追杀。
1: 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杀死我呢？
0: 我从来不会杀睡。

睡觉的人，哦，是吗？那平阳客栈的40多口子人是谁杀的？我当然知道是谁杀的，但不是我。我说过，我不会杀睡觉的人。我说的话，你相信吗？相信。为什么？燕双鹰。 就是燕双鹰，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更不需要对一个快死的人撒谎。谢谢你，但是要纠正一点，我不会杀你，不是你们。哦，为什么？那不是你们的错。燕双鹰，永远是恩怨分明。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找到了。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
1: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0: 大哥，不是他干的。我知道了。如果我不是以前就知道你是老刀把子，我会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哦，谁？
1: 我的师父，步英。
0: 我们长得很像吗？除了这个。啊啊！这是拜马大炮所赐。几年前，他设下陷阱陷害我，一场大火将我的左半边脸烧得只剩下一副白骨。哼！
1: 燕大侠，久仰久仰啊！久仰。
0: 你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啊，到今天我们才见面，实在是太晚了。
1: 只要你想见我，燕某随时会来。
0: 哦，只要不是来杀我，我随时欢迎你啊！请坐。

0: 知道了杀手的身份。
1: 是的。
0: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是什么？
0: 在黑戈壁除了你，谁还会有这样的身手啊？
1: 他并不属于黑戈壁。
0: 哦，
1: 也许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有这种事儿？
1: 嗯。
0: 这句话从燕双鹰的嘴里说出来，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惊奇呀。
1: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0: 你能应付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试一试。
0: 有把握吗？
1: 我只能告诉你，尽力而为。
0: 嗯，好吧。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1: 很简单，如果抓到他，他就是我的。
0: 嗯，好吧。

0: 反正我要他也只是杀死他。
1: 就这样
0: 成交，怎么样，用我为你安排一下吗？
2: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准备准备。
0: 嗯，好，请。嗯，
3: 你好像很喜欢他。
0: 是的，他不错。
3: 那时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0: 你知道吗？
3: 当然，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变得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
0: 你能对付他吗？
3: 我也不知道，他多次逃脱了我的追杀，但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还存在。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我想目前燕双鹰还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也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付它。
3: 等你感觉到了威胁，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0: 我想它没有那么可怕吧。
3: 不管你怎么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燕双鹰必须要死，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我准备了一支高倍数的狙击步枪，可以远射1公里以外。
4: 有了它，
3: 我会配合你去杀了燕双鹰。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没有杀死我，你一定很沮丧吧？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哦，为什么？
0: 你不是处心积虑地想要杀死我吗？现在，你终于出现了。你的枪法很好。
1: 那一枪只差一点点，就打中心脏了。不错，我是要杀死你。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恨你。哼，这可是有点奇怪了，平白无故的，你怎么会恨我？顾英肯定从你很小的时候。
0: 就开始教你各种杀人的本领吧。你说什么？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都比你的姐姐厉害。
1: 我不懂你的意思。哼，我说的是李慧，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0: 是的，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因为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哼，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你不是也想杀死我吗？不错，我想。 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当然不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从我在临河集外救你，到两家开战，再到三家会议诱我上钩，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对吗？但是，你只算错了一点。是什么？我从一开始。
1: 就知道你是谁。哦，为什么？你的长相，世上没有那么相似的陌路人。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为什么还要来送死？我的哥哥和兄弟都死在刘大麻子手里。我追了他整整5年，他知道我会怎样对付他。
0: 因此，在这5年里，他从没有离开过山寨一步。你知道，如果他在山寨，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于是，你使了个苦肉计，用假死骗过所有人，晚上回到平阳客栈，杀掉了刘大麻子和他的部下，然后再来杀我。 我并不想杀你。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别再假惺惺了，我就在这儿，杀死我吧。如果你想让我死。
1: 那就开枪吧，开枪吧，枪里边的子弹是满的。

0: 要杀死李慧，为什么？我杀不了你，我下不了手，我没有。
1: 你会明白一切的。
0: 我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你死。

0: 难道是你要杀我？当然不是，
1: 我害怕，他像鬼一样跟着我。放心吧，现在我来了。你会待在这儿一直陪着我吗？ 你不能待在这儿，老刀把子正在四处追杀你。
0: 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0: 认识这个吗？那是你会的。啊！到底是谁？你说呢？不管你是谁，但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玲。你认识的小玲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个贱货。
1: 杀死他！贱货不该死吗？你是不赢，对吗？<笑>就算是吧，你会和小玲都是你收养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笑>小玲是我的女儿，哼，她只不过是我的褥子。
0: 你说什么？从他13岁起，我天天都要他陪我过夜。他是个小美人，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对李慧的。李慧，她没有小玲那么骚。

0: 小女人，她是我的女人，是个畜生！骂我的人没有好下场，本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要杀小玲？她背叛了我，哦，可她还在为你和李慧报仇。她爱上了别的男人，谁？你？她爱上了你这个贱货，我要杀了你，再杀她，谁也杀不了。
1: 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花了，不是吗？你已经死了。死人能杀人吗？记得，在老伙计墓碑前，你杀死了李慧，我杀了你。你的左胸中了三枪，是我把你埋掉的，师父。

0: 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认命吧。你已经死了，你不是捕鹰，你是小玲，
1: 小玲。
0: 我是小玲，我是小玲。对，你是小玲，受了捕鹰的摧残，从来没有对人倾诉过。你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慢慢的，你认为没有人能救你，你只能依靠捕鹰。对你来说，只有捕鹰才是最强的人，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学习他，效仿他，很多年很多年，形成另外一个你。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小玲，不是捕鹰，永远不是。捕鹰已经死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小玲！
2: 我是小玲，我是小玲。
0: 对，你是小玲，捕鹰是你的仇人，别让他再躲在你的身体里，快醒过来！
2: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是小玲。

0: 从来没人惊醒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冒着大风大浪。

0: 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市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头气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们

0: 城里寄养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至于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施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文化下乡浸润人心，一台台科普展示怎样点燃梦想，
1: 努力探索科技知识，长大用智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科技下乡助农增收，看农技专家如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 我们有了足够的储备的子弹，来应对当下和未来新的小组的变
0: 异。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文化滋养精神，科技改变生活，卫生守护健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甘肃深入开展，各地紧扣基层所需，整合文化科普农技优质资源，将暖心服务送到校园课堂、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文化种子落地生根，让科技活水精准下田，绘就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在会宁县第七幼儿园，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皮影展演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非遗传承人牛步元凭借娴熟的唱腔与灵动的操控技艺，生动演绎红色故事，让幼儿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托全国三下乡活动平台，会宁县文化馆常态化组织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展演，让传统文化从一时热闹变为常态浸润。
3: 新手家是非遗文化最重要的传承力量，我们作为传承人啊，以责任啊，以义务，也有兴趣为更多孩子展示我们的非遗文化，共同守护传承这些非遗文化。
4: 这次非遗文化进校园，县文化馆主动和我们对接，送教上门，送戏上门，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文化下乡润童心，科普进校筑梦想。在嘉峪关市新城镇小学，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火热开展，机器人、机器狗轮番亮相，以灵活灵敏的动作、智能炫酷的展演，精准完成高难度动作，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沉浸式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
5: 今天的科普十分精彩，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1: 机器人灵活又智能，让我见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和神奇。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科学无处不在。今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家精神，勤于思考，敢于动手实践，努力探索科技知识，长大用智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文化惠民不止于舞台，科技助农更重在实效。在静宁县五洲供销果品专业合作社，金柑双地科技特派员专项技术培训正在开展，采用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加专题研讨三位一体模式，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智能应用、优质果品品牌培育等实用技术，并深入核心示范园，手把手指导果树管护细节，彻底打破理论懂实操难的壁垒。
6: 对这次的这个下植入塞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尤其对水肥日体化、现代化的这种水肥模式，让咱们果农们就是减少人力、减少投资、提高效果，能让咱们贫困们提高了咱们的这个啥

0: 产量，也提高了咱们的品质。
1: 我们这次来静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金柑双地科技特派园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2: 在酒泉市宿州区上坝镇小沟村，农技人员吉泽针对西红柿苗出苗慢问题，进棚指导温湿度、水肥和病虫害防控。娃娃菜播种关键期，科技特派员又为新手王清福讲解品种密度和底肥使用。
3: 今年呢，这次种的是娃娃菜，这个流动大棚种植也是今年这个蔬菜中心的技术人员呢下来也给我们这个做这个前期的技术指导，反正对我们刚种植的新人员是帮助也挺大的。
2: 大田作物依靠科技稳产增收，特色养殖同样因为技术革新而焕发活力。天柱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全县各乡镇村组，开展剪羊毛技能培训，将实用技术送到牧民家门口，助推全县畜牧业提质增效，为群众增收致富增添动能。
4: 今年我们没有这个新疆木制，我们不太亏运啊。这个山农牧指导的给我们这类的青壮的老师来的指教，今天基本学会了，我们慢慢会见了，速度也上来了。
2: 近年来，天柱县农牧机械技术推广站聚焦农牧民生产需求，创新推广骨干培训加流动课堂的机械剪羊毛培训模式，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常态化培训，让更多牧民熟练掌握机械化剪毛技能，告别传统粗放的剪毛方式。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新技术新制度的推广力度，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技能比武活动，培育更多专业机械剪毛手，切实让新技术新制度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
2: 科技兴农两种先行，在天水市，一场聚焦小麦抗条锈病育种的全国性工作推进会刚刚落幕，汇聚院士专家和一线科研骨干，共商源头防控与核心技术攻关。
5: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杂交聚合优质基因培育这个抗病性强、丰产性好优质的小麦品种。小麦育种是一个这个漫长的过程，从杂交到后代选择，到高代品系鉴定，再到区域试验，那么这个品种要整个完成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
6: 清水，那么这儿呢，实际上过去老一辈的科学家在这儿开展抗病品种选育，历史悠久，而且选育出了一大批的抗病品种。这些抗病品种不仅在清水当地天水，还包括陇南整个月下区的使用，那么呢，对病害控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清水县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地处条锈病核心菌源区，是选育抗病品种的天然压力筛选场。依托省农科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几代科研人员接续奋斗，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种质资源最齐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成功选育蓝天、青农、青山系列品种100个，建成10万亩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年产优质良种3万吨以上，带动2000多户群众参与订单种植，亩均收益比普通小麦提高600元以上。
7: 我们几乎把全世界的种植资源都引进到我们天水，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抗原的筛选和抗病基因的发掘。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们有了足够的储备的子弹，来应对当下和未来新的小种的变异。同时通过我们结合现代的育种技术，把多个基因实现聚合，它抗性实现了持久。
2: 科技助农离不开人才支撑，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锚定人才强校核心战略，面

0: 向核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紧缺产业赛道，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工作体系，以完善制度、平台和服务集聚高层次人才，以事业留人、服务暖心的长效机制，让人才安心扎根。
1: 第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申请项目上，这个学校会现在帮我们这个积极的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这个博士生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个人的职业发展上，对我们参与这个学科的建设和这个未来，比如说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行政管理上，也有一些这个政策上的一些支持。
2: 我们坚持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推行科研、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畅通职称晋升岗位晋级通道，针对高层次人才配套科研启动、安家支持的保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切实提升教师们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十四五期间，全省开展科技服务，支持三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乡村一线，聚焦关键技术与实用技能、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开展指导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建成示范基地150个。广泛实施文明实践加工程，推动基层教育、科技、文旅、卫生健康、体育等资源向文明实践阵地汇集，不断拓展活动载体。一场场三下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先进技术和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汇集全省各族群众。从陇东到河西，从文化展演到科普课堂，从苹果园到蔬菜棚，甘肃三下乡活动正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将一场场惠民服务办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到的幸福账单。文化点亮新灯，科技赋能沃野，卫生守护安康。这场扎根乡土的接力，正汇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陇原大地的共富之路越走越宽广。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4: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3: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5: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3: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滦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团结村调研时强调，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打造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0: 我省冬小麦收获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用暖心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酒泉宿州区打破区乡村三级医疗壁垒，推动医疗服务从群众往上跑转变为专家往下走。百名省市区医疗骨干常态化下沉镇村社区坐诊帮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医疗服务。
2: 这次下来呢，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我所学啊，我的一点点经验能带到这里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老年人他没有条件到城里去啊，那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传递到下面来，让更多的医生呢能去更好的、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疾病，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在各项普惠民生服务持续提质的基础上，陆区县聚焦牧区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建设标准化老年养护中心，打造集生活照料、医养康养、文体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牧区养老服务模式。依托多元保障机制，落地精细化、本土化养老服务，守护牧区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3: 做好日常起居照料、三餐保障、定期体检和藏医药理疗，经常呢组织文体活动陪老年人解闷。接下来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好、更接地气，继续坚持养老、医疗、便民、安全保障四为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们的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医疗惠民加码，托育暖心接续。兰州市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托育格局。通过推行托幼一体化办学、落实政府普惠定价、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等，以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破解低龄幼儿入托难问题。
4: 我们依规来执行了兰州市普惠托育公办性质幼儿园每月1000元的标准，组建了幼儿教师加持证育婴师双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保教团队，采用了小班精细化照料模式。
1: 在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的同时，各地创新方式夯实兜底保障。临夏市扎实推进老旧院落节能改造工程，通过外墙保温、门窗升级等施工，解决老旧房屋保暖性差、设施老旧等问题。同时依托干群共治模式，引导居民自发修缮庭院、美化环境。张掖民乐县

0: 持续打破城乡服务壁垒，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推行先行救助、上门核验、线上申办等便民举措，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求助有回应，难题快解决。
1: 我到社区来办个临时救助来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给我办着了，办事效率比较高啊，一次就办完了，我感觉很方便。
0: 一项项政策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出席并致辞。
2: 任正赫表示，中国国际黄金大会已成为中外黄金业界品牌展示、新产品及新技术推介的重要窗口。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全国黄金企业在资源勘探开发、绿色冶炼技术、精深加工制造、黄金金融创新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对接，推动资源优势、企业优势与市场活力深度融合，加快促进黄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甘肃找到成长的土壤、合作的空间，让金色伙伴在陇原大地共生共兴、共创辉煌。周周表示，中国黄金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为甘肃黄金企业创造机遇、搭建平台，助力甘肃不断提升黄金产业的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更好把黄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支撑发展动能，积极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黄金集团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与甘肃一道携手共绘“十五五”黄金产业发展宏伟蓝图。中国黄金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严地勇主持开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李希兵，省领导张小强、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会前，任正赫会见了出席2026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暨甘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重要嘉宾。甘肃台报道。
3: 7月14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积石山县刘集乡团结村调研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工作。他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点示范，巩固提升联农带农，将团结村打造成各族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2: 庄国泰表示，团结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如期实现既定目标，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支持的结果。要感恩奋进，持续深化三位一体建设内涵，着力做好示范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要持续巩固拓展已有设施和产业基础，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支撑，持续推动养殖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收。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积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平台，充分发挥感恩广场等阵地作用，有形有感有效，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抓党建促振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落实好中央省委防灾减灾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眼下，我省冬小麦收获由东向西快速推进，收获进度超70%。各地抢抓时机，因地制宜，依托科技手段，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天水194.6万亩冬小麦成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收割，开设16条农机绿色通道，落实免费通行政策，打通跨区麦收堵点。清水县组建党员驻收志愿服务队，调配100余台收割机，昼夜轮班作业，同时启用所有粮食烘干设施，形成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保障。
4: 加班作业，提速，成时机快收割，同时启用全部

0: 烘干设备，实现适量及时烘干日库，防止霉变损失，组织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防止特殊群体收割小麦，实时跟踪气象变化，全力抢收，做到应收尽收。
1: 武威凉州黄洋镇3.4万亩冬小麦迎来收获，当地大力推广小麦覆膜学波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技术，为粮食增产提质提供科技支撑。古浪县3000亩己麦44号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全程机械化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粮全流程，确保粮食及时晾晒入库。
2: 当前小麦全面迎来集中收割期，我们统筹调配农机，抢抓清好农事，开展机械化抢收，切实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据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截至7月13号，全省765.27万亩冬小麦已收获557.16万亩，收获进度超70%，达到72.81%。春小麦收获同步启动，冬油菜已收获161.65万亩，进度达101.03%，下种工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3: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广河县坚持以实干破困局，以服务助转型，用精准务实举措让企业转型有支撑，出海兴业有出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福禄海旅行财公司的老厂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曾经是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然是锈迹斑斑。高耗能低效率一度成为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坚持还是停产整改？三抓三促行动给了这家企业第三种答案。
5: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6: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
7: 我们积极对接省都两级工信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夺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拨补贴资金支持。
6: 服务跟上了，硬件升级了，但广河的事业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河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
8: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9: 他们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包办，就是一站式办结。
6: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河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
10: 我认为啊，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闯，才能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啊，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企业在我们这里挣到钱。
6: 甘肃台报道。
1: 群山环抱的文献藏着深山最质朴的烟火与期许，20余载光阴流转，中国记协扎根这片深山沃土，一场跨越岁月的暖心帮扶，让沉寂深山悄然焕发新生。
11: 这里是文献城关第三小学，你听，在我的身后，小花椒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排练。在这里，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拥有了专业的合唱团，曾经羞涩胆怯的孩子们现在敢大声的歌唱，站在舞台上了。中国记协多年的帮扶，不只是增添设备、修建操场，更是为这群

0: 山里的孩子们推开了一扇看见世界的窗，也让这些孩子们通过音乐唱出了自己五彩斑斓的童年。
1: 长久以来，艺术美育是乡村教育的留白。山里的孩子习惯于内敛沉默，少有登台绽放的机会。为了填补这份缺憾，中国技协以美育为桥，完善校园硬件，修建运动场地，更用心搭建专业的合唱平台，让灵动的音符扎根山野，让孩子们的美好天性得以被看见、被滋养、被成全。
2: 我自己的声音更好听了，跟着大家去了很多的地方。曾经我们的班主任问过我们，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想当一个歌唱家。
1: 在文县铁楼藏族乡草河坝村，当地刺绣手艺独具特色。过去村民手艺零散售卖，销路不稳，难以形成增收产业。中国技协落地妈妈的针线活非遗工坊，打通产销链条，让老手艺走出小院，走向市场。
3: 我们在以前就在家里就开农家乐，然后闲了就绣些鞋垫，游客来的话就给游客买。现在的话就是你们给我们下订单，然后我们就做完以后就给你们，就不愁那个销路了嘛。
4: 技协的帮扶很有温度，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是把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留守妇女闲置劳动力变成增收力量。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碧口镇何家湾村是中国技协持续十多年的定点帮扶村。从2015年至今，中国技协长期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扎根，依托媒体资源优势为村子发展引思路、搭平台，立足本地茶产业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完善乡村配套，一步步带动村子发展提质升级。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深耕帮扶，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实现了产业、人居、民生的全方位提升，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我们还希望呢，凭我们自己的双手去更加的努力，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让老百姓的腰包呢，能够真正的鼓起来。
1: 二十余年久久为功，帮扶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中国技协已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000万元，落地实施教育、文旅、产业、民生等各类项目124个。从美育筑梦、非遗富民到产业兴村，持续以精准造血式帮扶激活深山发展动能，让岁月深耕的每一份善意都化作文县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甘肃台报道。
6: 合作市第三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范文波多年来坚持以党建引领办学，以爱心潜心育人，用28年的坚守与担当为牧区的孩子们照亮求学道路，点亮青春梦想。
7: 范文波先后在合作市初级中学、市第三小学任教工作，多年来他用心照顾牧区的孩子们，学生们都亲切地喊他范妈妈。结合当地民族办学实际，他摸索优化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带动全校1000多名师生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过渡转变，带领党支部拿到全省第一批双优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称号。不少党建结合教学育人的好做法在全市教育系统推广。多年来，范文波坚持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常年深入牧区村组开展宣讲，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累计结对帮扶46名留守儿童及困难学子。
8: 范校长真心为我们牧区孩子着想，一次次上门帮扶，暖心劝导，是我们老百姓信赖的好校长。
7: 在教学教研中，范文波坚持党建赋能课堂，带头深耕教学，打磨课程，引领教师队伍提质增效，培育出一批骨干教师，多名学生斩获省级科创奖项。
9: 范校长以身作则，实干担当，用心办学，用情育人，是我们全体教师的标杆和榜样。
7: 深耕高原沃土，笃行育人初心，范文波以党员初心、师者担当扎根高原，深耕民族教育，厚植民族团结底色，用多年坚守与无私奉献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9: 对我来说，教书育人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名党员教师的责任和初心。这里的孩子单纯、懂事、好学，正是孩子们对知识

0: 的渴望支撑着我一路坚持，从未松懈。今后我会继续以党建引领办学，运心办好教育，教好孩子，全力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1: 甘肃台报道。
2: 7月13号，夏河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造成洪涝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组织力量赶赴受灾村组，迅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夏河县麻当镇资河资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救灾帐篷已搭建完成，热水热饭供应充足，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4: 7月13号晚上的这个大雨确实是比较严重，因为情况特别紧急。但是这个大雨来之前，应该是下小雨的阶段，已经是乡政府人员已经给我们安顿着这个安全地方到达了呗。这个到达地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达村的这个村委会啊。然后安置好之后，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帐篷，然后是吃的喝的，全部都是衣食住行全部提供上去呗。已经迁移过来之后是住着也比较好，反正是最起码安顿下了啊。这个心里特别是感激也这个乡。
5: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着手按照之前应急院里确定的这个安置点位开始搭建这些帐篷。8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安置完成，并把群众全部转移到这个安置点了。没有受灾的各自安村，他们就轮流开始为这些受灾的群众提供热饭热菜。
3: 在夏河县达麦乡霍尔卡加行政村切浪道自然村集中安置点，医护和防疫人员24小时驻守，每天早晚两次对帐篷区、食堂、公厕及通勤道路进行全域消毒消杀。
6: 前天晚上这个下雨，那个大下雨了呗，那个乡政府的我们村子的村长们打了电话，转到这个我们村子的工房里面来。第二天早上，那个乡政府这个帐篷都吃得到、喝得到、衣裳了，全部都拿过来了，在我们镇上，现在这个地点是过于安全了。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政府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的同时，当地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由夏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统筹组织，夏河县投资商会迅速筹措物资，为灾区送去暖心保障。
7: 我们夏河县投资商会积极主动响应，踊跃筹措物资，及时给志愿者和群众送去温暖，就是想献出一份心意。
3: 目前夏河县共设置集中安置点位4个，安置受灾群众104人。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专家学者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立足甘肃现代化建设实际深入研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能。甘肃省2026年工会夏令营7月15号在兰州开营，1000名职工子女将奔赴兰州酒泉嘉峪关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体验丝路文化。据了解，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名额覆盖困难职工、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少数民族职工及爱心甘肃帮扶对象等群体子女。
3: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5人制足球赛今天在张建体育场开赛。揭幕战中，兰州工业学院3-2战胜西北师范大学。比赛为期6天，设男子5人制项目。
8: 近日，粤东敦煌盛世妙音粤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启幕。该作品为洞窟式沉浸体验剧《粤东敦煌》的衍生力作，以藏经洞古乐谱为创作根基，融粤舞诗画于一体，以千年敦煌艺术语汇，是甘肃省文化艺术创作和文化交流的一次全新标杆。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奔。

0: 府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以万全准备，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通过实战操练，大家熟悉险情排查、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应急流程。
0: 护航不止步，平安更牢固。
3: 注意，运电、运水那些多的操心。
0: 一条视频探访线索，揭开长城文物受损真相。
4: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
0: 公益诉讼破局，以司法力量守护长城文脉。
5: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共性难题。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1: 眼下正值主汛期，连日来酒泉市宿州区开展防汛抢险、山洪灾害应急演练，以万全准备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酒泉市宿州区西洞镇地处沿山地带，局部强降雨易诱发沟道洪水及地质灾害。西洞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暴雨至河道漫堤、斜坡滑坡、群众被困场景，开展预警上报、人员转移、抢险清障、医疗安置全流程处置。各工作小组快速集结，分工协作，引导帮助群众撤离，同步开展筑堤清障、现场急救实操，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2: 今天这个防汛演练特别实在，这村干部领着我们转移，讲解这个皮鞋的这个知识。现在要清除呢，进步向南，我们可以咋走，走谁求助啊？万一这个出现汛情，能既能自保，也能搭把手帮助乡邻。
3: 通过实战操练，大家熟悉险情排查、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应急流程。今后我们会加大日常隐患排查力度，用扎实举措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东洞镇，随着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应急防汛演练正式开始。接到预警信息后，村镇干部迅速通知村民并发布转移指令，引导群众按照既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中，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4: 通过这次应急防汛演练，提高了我的防汛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也掌握了逃生流程。日后我也会多会学习防汛知识，配合防汛工作，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组建党员抢险网格劝导队伍，汛期24小时双人熊合值守，并在党熊服务中心设置

0: 安置点，专人帮扶特殊群众，配齐各种防汛应急物资，坚持防灾平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演练还模拟短时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当地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快速高效处置，开展抢险救援。
2: 我们将紧盯河道险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逐项落实防汛避险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链促防，以链备战，强化干群防汛自救能力，细化值守巡查、物资保障等举措，扎实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平安。
3: 护航企业发展，筑牢安全防线。武威市民情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工业园区企业集聚、外来人口多、治安要素复杂的实际特点，主动作为靠前服务，通过警企联动、常态巡防、精准宣防等务实举措，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像平时你们在这个工人在这生活去巡逻着没有？
5: 巡逻，我们每天白天也一样，是晚上也一样，一天最少巡逻4次。
4: 4次啊？
5: 对，
4: 就是白天晚上都巡逻着呢。
5: 对对对，
6: 没事，进来看。
4: 注意，运电、遇水那些都在操心哦。
3: 这是民勤县公安局红沙岗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日常安全检查的一幕。在工业园区的一处企业生活区，民警一边查看巡逻落实情况，一边提醒工友们注意用水用电安全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平时像在水院拿的智能型手机，平时一定要操心，非法的那种 APP 乱七八糟的 APP 不要吓唬。运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操心哦，不要上当受骗了。
3: 针对工业园区企业密集、流动人口多且流动性强的特点，红沙岗派出所推行分片包抓、警企联动管理模式，从流动人口管理、治安巡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宣传4个方面同步发力，形成闭环管控。
4: 个人安全，上工的时候也比较，
6: 对我们
4: 比较注意这些，对吧？自己。上下吧。
6: 哎，好的。
7: 对辖区企业开展常态化治安与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排查消防设施、视频监控、危化品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限期整改、回头复查，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治安安全防线。
3: 民警同步向企业员工开展防盗、防骗、消防、交通安全等综合宣传，并督促企业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形成警企共治合力。
8: 辖区派出民警一般现在来说可能每周都会过来对我们的安全，包括防火用电这块进行了监督检查。
9: 派出所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巡查值守，帮我们筑牢安全防线，化解周边矛盾纠纷，为企业平稳经营、安心发展营造了平安稳定的良好环境。
4: 厂里面比如说工人们那些矛盾纠纷，平时多么少，有没有？
10: 就是你发现问题以后，第一时间，你先找你的班组长、主管，
4: 对，
10: 主管解决不了找经理，经理解决不了找厂长，就一级一级我们会反映上去。
3: 在检查过程中，民警还与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围绕流动人口登记管理、企业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等深入探讨，广泛征求意见，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限期整改，并定期回头复查，确保隐患清零。
4: 我们一是抓实流动人口管理，常态化深入企业和员工宿舍，做好人员登记备案；二是强化全域治安巡防，紧盯园区重点路段、厂区或生活区，加大高峰季夜间巡逻力度；三是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化解；四是做实警企联动宣传，提升务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全力为园区营造平安稳定、安心营商的良好环境。
3: 护航布置部平安更牢固。

0: 殷勤公安将持续聚焦企业所需，常态化开展警企座谈、安全排查、隐患清零等行动，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高效率，为企业系好安全带，当好发展护航员。
1: 一条视频探访线索，揭开长城文物受损真相。
2: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
1: 公益诉讼破局，以司法力量守护长城文脉。
3: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共性难题。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在甘肃，明长城绵延1738公里，以黄河贯穿兰州全境，串联起数百年的边塞风云，就像一座敞开在天地间的露天长城博物馆。位于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的新天铺烽火台，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里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0年来，这座夯土筑起的烽火台屹立山巅，曾经燃烟报警，戍守边疆，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珍贵的边塞历史记忆。可谁也没想到，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6座电信铁塔和1间机房硬生生建在了烽火台遗址上，让这座千年古遗迹遭受侵蚀。
4: 2025年4月的一天，兰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王玉龙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段介绍兰州长城烽火台的视频。一则民间博主的长城探访视频，意外揭开了这起隐藏10余年的文物侵权乱象。视频镜头缓缓推进山间古遗址，本该古朴纯粹、历经千年风霜的烽火台本体上，突兀矗立的电信铁塔、占地搭建的彩钢机房格外刺眼。纵横交错的管线缠绕在夯土墙体上，与千年文物的沧桑质感格格不入。
2: 我们当时也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办过的案子很多了，发现破坏文物的在我们长城国宝级文物长城遗址上修建这个建筑物的是第一家。那我们当时看到视频以后，就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发现现在现场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方位可以看到这个敌台的上方修建了一个白色的彩钢房，在我们脚下的这个分髓上呢，因为建筑地势的高度，它修建了6座我们的电信铁塔，基本上使长城本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4: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上报线索，启动核查机制，火速奔赴新天铺烽火台现场实地踏勘。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比视频中更加触目惊心。10余年来的违规侵占、设备重压、日常运维，早已让千年夯土烽燧伤痕累累。
2: 咱们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新天铺烽火台的这个遗址。它这个遗址呈一个正方形，旁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边墙和它的这个敌台地沟。我们所站的这一块呢，就是烽火台的主体，脚下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烽火台的分髓。古代的时候呢，烽火台的分髓就是用来放狼烟、进行预警的地方。那么这个前面的边墙和这个堑壕呢，它是一个简单的防御系统。古代的时候，烽火台它都选址在比较这个艰难险阻的山顶，它一是为了这个防御，二是为了呢让我们这个守卫这个烽火台的这个士兵呢，他的视野更好，在观看到远方有敌人入侵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烽火台的烽燧那个燃放这个咱们的狼烟，给起到一个预警作用。
4: 在古代，戍边士兵驻守于此，登高瞭望，燃放狼烟，依托黄河天险和烽火预警体系，构筑起坚固的边塞防线。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这里是研究明代西北边防、屯兵、戍边文化的珍贵实物。每一寸夯土、每一处遗迹，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再生的历史财富。文物不会说话，但法治会为其

0: 发生。办案人员敏锐察觉到，这不是普通的山体建设，而是国家级重点文保长城遗址的核心区域。按照法律规定，在遗址本体及保护范围内，严禁搭建任何无关建筑、布设设施。
1: 我们现场调查后发现，其实这个新天目长城，它在1983年左右，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就

0: 个文保会确立了这个咱们这块新天府长城是全国保护的文物单位，这是一个文物定级的一个由来。
1: 检察机关核查后发现，2011年第一家施工单位租用了烽火台遗址土地，就私自搭建了铁塔和机房。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其实新天府长城被侵害，它是一个历史原因。为什么是历史原因呢？就是它的第一个任施工单位呢，是在2011年，当时向周边的农民租用了咱们新天府长城上面的林地，就是也签订了一个林地转用合同，对新天府长城这块地进行了一个建设，在新天府长城上修了一座机房和6座这个信号塔。第一任侵权单位他们存在对文物破坏的一个主观上的不明知，因为当时并没有立碑保护。
1: 2014年，因国家政策调整，涉案铁塔机房的所有权正式移交至第二家涉案企业。2015年，当地文保部门专门在烽火台的上山必经路口设立文保碑，清晰标注了遗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身份。碑体距离涉案设施不足5米，公示信息一目了然，清晰明确。接手设施的这家企业完全有条件、有义务知晓此处是重点文物保护区，却刻意忽视文保标识，持续对铁塔机房进行运维升级改造。
0: 主要的难点在于侵权行为系不同侵权人在不同时间进行确定，那么到底起诉谁，那么谁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是本案的最重的一个，就是最难的一个难点。那么我们在这个仔细分析和研判之后，我们认为那个第二家城际铁塔的这个公司呢，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因在于在这个前一任公司，它对这个侵权的对象是文物存在一个主观上的不明知，但是第二任公司呢，我们在调查过程发现，在文保碑这个树立之后，它在这个铁塔上进行维护的设备生产日期都位于文保碑树立之后的2年，那么他对这个侵权行为是存在一个明知。
1: 不仅如此，国家早已出台文件，要求全面清理长城沿线的违规铁塔设施，可这家企业对国家规定置若罔闻，拒不整改，持续运营，让文物损伤一年比一年严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多年权责交叉，时间跨度久远，前后主体过错不一，让这起案件陷入了不敢轻易定责，难以推动整改，问题久治不愈的尴尬局面。对此，兰州市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案，全方位保护，确立了精准定责、专业支撑、协同共治、源头治本的办案思路，一步一步拆解难题，逐项突破瓶颈。文物损伤评估、修复方案制定专业性极强，为避免办案偏差，检察机关搭建起检察监督加行政履职加专业支撑的完整证据链条，主动邀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地勘查，专业鉴定，精准核实烽火台的受损情况，量化文物损失程度，委托具备正规文物保护资质的施工单位量身定制设施迁建遗址修复方案，邀请省文旅厅文物专家评审把关，确保所有修复工作严格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还原原貌的文物保护原则。同时通过无人机全景拍摄，现场实地勘验，调取书面资料，询问相关责任人等多种方式，固定全部违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2: 某电信公司承继所有权后，未向文物自然资源等部门履行审批手续，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8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同时也违反了《长城保护条例》第18条第1款第3项，禁止在长城上从事下列活动，其中就包括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 我院对该

0: 公司的违法行为于2025年6月4日立案，6月19日履行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向甘肃省临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 从法律责任上来说，文物公益诉讼不只是简单追责罚款，更核心的价值是修复受损公益，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责令涉案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彻底拆除遗址上的全部违规设施，按照专家审定的方案修复烽火台，还原历史原貌，最终由属地文旅部门验收把关，既让违法企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最大程度地挽回了受损的公共文化利益。
2: 最高检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正是为了破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面临的跨区域协同不够、跨部门衔接不畅、跨专业支撑不足的共性难题。本案中，检察机关与文物行政部门深化协作联动，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精准锁定文物侵权的违法事实，文物行政部门依托专业的技术优势，为文物受损程度修复评估提供了权威支撑，合力构建了严密完整的证据链，共同破解了文物保护中的难题，推动形成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协同发力的保护格局。
3: 长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图腾，烽火台是边塞文明鲜活的实物见证，每一寸夯土，每一处遗迹，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独一无二，不可再生。新天铺烽火台的重生，不仅是一次文物遗址的修复整治，更是一场深入人心的生动普法。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文物保护没有特例，没有法外之地，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放任不管，任何漠视文物保护法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白银市水川镇黄河水域组织开展蓝雁逐浪2026全省抗洪抢险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造成黄河水位暴涨、核心岛群众被困、车辆坠河、游船起火、城区内涝等多重险情叠加。甘肃省应急厅、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白银市人民政府、省消防救援总队、甘肃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单位共计740名人员参与演练，联动公安、医疗、通信、社会救援力量，构建水陆空救援体系，开展全域处置。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黑河上游持续泄洪，鼎新镇境内黑河水位连日暴涨。金塔县公安局鼎新派出所民警沿百里黑河开展全域防汛巡查，巡查人员深入核心引水闸坝区域、沿河滩涂及牧区圈舍，细致排查堤岸冲刷等隐患，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并向牧民普及汛期避险常识。面对严峻汛情，鼎新派出所全天候驻守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环县2026全县行政执法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县900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结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典型案例，重点解读行政执法3项制度落实、两违四乱界定与纠治标准、涉企行政执法监管规则、执法风险及复议应诉应对等核心内容，为全县行政执法标准化、专业化提供了精准实操指导。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哦，谢谢你，
3: 但是我们
2: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好，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啊。
2: 好，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烟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烟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2: 嗯，
1: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2: 对，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1: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2: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1: 三合会？
2: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烟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1: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2: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2: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2: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2: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6: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7: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8: 完了？
7: 是。
8: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

0: 去吧。
1: 是。小姐。
2: 嗯。爸爸。
0: 林娜。
2: 爸爸。
0: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2: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0: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2: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0: 哦。
2: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0: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2: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0: 有这种事情？
2: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0: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2: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0: 哦。
2: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0: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2: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0: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2: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2: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2: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2: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2: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2: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2: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2: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2: 真的？
0: 嗯。
2: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林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2: 啊，是啊。
0: 林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2: 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2: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2: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2: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